0: 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过马路时在斑马线上盯着手机慢慢晃，可别小看这个举动，很容易和司机陷入猜谜僵局。你这边低头刷着消息，脚步慢悠悠，司机却可能误以为你马上要通过，于是下意识减速甚至停车等待。结果呢，你没动，司机等着，司机一犹豫，后面的车也跟着堵，本来顺畅的车流瞬间卡壳，要是遇到视线有遮挡的情况，后车还可能因为不明情况催促，甚至变道绕行，反而增加了风险。更麻烦的是，有些司机等久了失去耐心，可能会冒险起步，而你抬头发现车动了再躲闪，就容易慌中出错。其实破解的方法超简单，过斑马线前先把手机收起来，集中注意力观察来车方向，如果要过马路就保持平稳速度快速通过，如果暂时不想走，就站在斑马线外的安全区域，给司机明确的等待信号，别在斑马线上原地踏步。斑马线是安全通道，不是手机驿站，清晰传递通行意图，既能避免和司机的尴尬僵持，也能让路口通行更高效。毕竟过马路就那几十秒，放下手机专心点，安全又省心。
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周四，今天是农历3月21。深圳今天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3到28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今天还好，多云天气，气温跟昨天差不多啊。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各位车友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有很多爱好都很烧钱吗？你有没有什么爱好它烧不烧钱？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继续互动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再创历史新高。回望本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紧扣新绿智发展潮流，新设消费级无人机、农用无人机、智能穿戴显示技术专区，全方位呈现中国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的最新成果，更为全球贸易伙伴提供可感知、可对接、可落地的高品质合作体验。
1: 第二期以品质家居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智能创新与标准引领三大方向，首次推出时尚饰品、竹木餐具、竹木家居用品、集成房屋及庭院设施4个特色专区，全面诠释品质生活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为全国采购商带来耳目一新的选品体验。第三期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玩具与育婴童、时尚家

0: 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21个展区，集中展示中国企业以新为引擎、以绿为底色的产品升级路径。本届广交会期间，超600场新品首发活动同期举行，发布新品数增长27%，新兴未来产业场次增长30%，还首次出现机器人巡检、无人机飞行演示等 AI 新场景。再来关注，近日深圳理工大学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批，学校的本科专业总数增至9个。目前深圳理工大学本科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神经科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合成生物学等前沿交叉方向。所有学生大一开展通识教育和科研轮转，大二可以在所有的专业当中自由选择。学校坚持选一个方向建一个学院，成一流学科，强一片产业。目前已建设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合成生物学院、生命健康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药学院、算力微电子学院7个学科交叉专业学院，每个学院都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技术平台、孵化器、产业园、产业基金等，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来继续关注，2026广东省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城市巡回赛第二赛区湾区赛区东莞站日前在华南茂圆满落幕，代表深圳出战的3支队伍表现亮眼，深圳 VAG 战队斩获无畏契约项目冠军，深圳 BYG、 深圳深职大 CTG 2支王者荣耀战队稳定发挥，暂列湾区赛区积分的第3和第5，为深圳电竞拿下开门红。本次湾区赛区汇聚深圳、东莞、珠海、惠州4城精锐，是全省五大赛区中率先完赛的核心赛区之一。赛事采用了主客场的积分制，双项目均按积分累计晋级，全程高能，看点拉满。代表深圳出征的王者荣耀项目深圳 BYG、 深圳深职大 CTG 均从深圳站海选脱颖而出，这次征战湾区赛区表现非常稳健，暂列积分第3和第5，保留晋级赛区对抗赛的希望。而巡回赛东莞站王者荣耀冠军由惠州7竞夺得，珠海钢铁战车获亚军，深圳2支队伍将在后续城市战当中继续抢分，冲击赛区头名晋级资格。再来关注，日前深圳市体育中心乐活街区正式开街，同步启动了鹏城新主场球迷狂欢季活动、美食集市、湾区超级玩咖音乐节、超三篮球争霸赛等轮番登场，为市民带来全新体育加度假体验，标志着深圳市体育中心全面开放运营。乐活街区是串联福田与罗湖文商旅体资源的乐活大道核心枢纽。乐活大道全长约6公里，串联了深夜上城、笔架山体育公园、中心公园及市体育中心，打造城市活力新主轴。乐活街区设3大主题区域，汇聚众多知名运动品牌，涵盖羽毛球、网球、匹克球、花滑、攀岩等数十项运动体验，引入了鹏湾国际冰上运动中心、全市最大的鸿蒙智行用户体验中心等主力店，配套运动康复、特色餐饮等业态，是深圳首个体育明星主理人商业空间，构建一站式运动消费场景，形成10分钟健康生活圈。来继续关注到，日前世纪线索宫廷道现当代法国碧毯瑰宝与中国回响碧毯艺术展在深圳湾文化广场南馆9号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6号，展期于3个月。展览以7大单元为脉络，系统梳理碧毯艺术从传统制造技艺到现当代艺术表达的发展历程，共展出作品70余件。那其中呢，包括法国国宝级碧毯艺术珍品40余件，以及深圳湾文化广场馆藏精品10余件。展览特别设立中国回响展区，集中呈现近20位中国顶尖艺术家的代表性碧毯作品。而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览是横跨18世纪至现当代的碧毯艺术原作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在亚洲地区集中亮相，作品中包括路易15赠与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毯，以及夏尔勒布朗还有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
1: 再来关注，近日宝安区松岗街道朗壁路新建

0: 工程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已正式向市民开放通行。这个项目北起乔山路，南接松福大道，全长1057米，红线宽40米，为双向四车道城市的次干路，设计时速是40公里，总投资2.49亿元。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给排水、电气、燃气及海绵城市工程等，同步配套了1100千瓦的电力管廊、多功能智能杆等设施，实现市政管线一体化建设。通车之后，周边的居民前往宝安中心区、松岗中心区将会更加便捷，无需绕行。新建的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也进一步保障了周边居民和学校师生的出行安全。同时，中车基地等配套产业园区的电力保障与物流运输通道同步改善，有效激活片区产业发展活力。
1: 来继续关注，这个五一假期，深圳跻身多个旅游平台入境游、观赛游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旅游市场活力迸发。根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5天，5月1号至5月5号，全市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而今年五一旅行不再是扎堆打卡，兴趣成为游客出行的核心导向。飞猪和小红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69%的游客不再盲目跟风，而是基于自身兴趣选择目的地。旅行已清晰分化为出片族、吃货、运动控、漫游族和随性派五大方向。深圳精准适配不同群体需求，让每一种偏爱都能找到归属。小梅沙、大鹏的橘钓沙、滨海栈道等地，随处可见举着相机的年轻人。细软沙滩、蔚蓝海面、落日翻影，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而吃货们是循着烟火气而来，各大商圈市集里本土风味与异地特色美食齐聚，不少游客特意将酒店定在了美食商圈周边，沉浸式感受鹏城的烟火暖意。
0: 继续关注，深圳日前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恰逢五一假期，那么新政也是叠加小长假，带动了楼市交易迅速升温，政策效果初步显现。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4月30号到5月5号，全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从新房的数据看，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认购573套，同比增长43.3%，网签销售492套，同比增长68.5%。从二手房的数据看，全市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37套，同比增长54.6%。
1: 此轮新政聚焦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区域，限购定向放宽与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对区域内在售楼盘的销售带动明显。而在新政刺激下，深圳各大中介机构门店客户同样看房热度不减。根据统计，5月1号至5月4号，乐友家门店一手住宅看房量同比上涨30%，二手住宅看房量同比上涨33%，一手住宅门店签约量同比上涨42%，二手住宅签约量同比大涨55%，一二手住宅门店签约量均创下近6年新高。那其中南山区的一手住宅签约量同比上涨106%，二手住宅签约量同比上涨83%，福田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也都呈现明显增长。
0: 再来关注，今年的五一假期，深圳各大商圈人气旺盛，新业态新场景带来假日新体验新玩法，消费市场呈现着一派繁荣活跃景象。记者从深圳市商务局了解到，5天假期，全市监测的24个重点商圈总客流量同比增长20.97%，总营业额同比增长17.42%，假日经济成色十足。从5月1号开始，深圳就启动了深圳之约畅享生活促消费活动，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车以及6000元以上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电子产品予以补贴。同时，在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扩大补贴品类。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电子数码及汽车的消费热情。五一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围绕首发经济、AI 消费、国际消费、商文旅融合、数字消费、国货潮拼等消费热点 点，开展丰富多样的特色主题活动，以消费新场景丰富消费供给，解锁消费新体验，提升商圈吸引力，激发城市消费活力。深夜

0: 上城国际化生态商圈再次打出公园加商业组合拳。假期前四天，深夜上城销售同比增长10%，客流同比增长18%，比价山体育公园客流同比增长183%。公园里的超级汉堡节实现营业额近200万元。五一假期，深圳首家机器人餐厅体验店在龙岗坂田开业迎客，10余类机器人全流程承包迎宾、炒菜与调酒。同步启动的机器人劳动节更是凭借功夫秀、钢琴合奏等黑科技圈粉。深圳湾万象城的荣耀阿尔法全球旗舰店内，荣耀人形机器人闪电联动张雪机车，引发体验热潮，市民争相与机器人合影，体验机车文化。门店假期日均客流环比提升53%，日均销量环比提高70%。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1: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2: 日前，保安召开区七届人大6次会议建议、区政协6届6次会议提案交办会，对人大建议、政协提案进行集中交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红艳、区政协主席姚刚、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王俊出席会议，并对重点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提出要求。区七届人大6次会议以来，全区人大代表共提交建议453件，区人大常委会将社会普遍关注度高的多件建议整合为6个系列代表重点建议。区政协6届6次会议上，广大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354件，经审查立案287件，遴选出重点提案6件，由区党政领导领办，政协主席会议督办。马红艳表示，要深刻把握建议办理的重要意义，把代表建议的金点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要全力提升建议办理工作质效，注重举一反三，把单个建议办理延伸到同类问题系统治理，切实把代表智慧和代表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各办理部门要主动对接，积极借力，形成人大依法监督、政府高效办理、代表全程参与、多方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拓宽代表履职行权渠道，为保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姚刚表示，要增强提案办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办理提案过程转化为促进发展、服务为民的具体实践。要将协商民主贯穿提案办理全过程，对提案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要凝聚工作合力，以提案转化的最优成果助力全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俊表示，区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把每一件建议提案都作为民心工程来办，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硬核举措。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强沟通协商、联动协同、督查问效，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抓得实、质效高。区政府将努力把更多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实景，以实际行动回应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与重托。区领导李九祥、沈金章、范燕塔、于建峰、练聪、朱桂明、杨燕参加会议。日前，宝安区第6届校园最美朗读者决赛拉开帷幕，34支优秀教师队伍同台竞逐最美朗读者。此次比赛是宝安区教育系统教职工系列技能大赛活动之一，主题为以文化人传承经典，分幼儿组和小学组。比赛中，选手们以推荐古诗词、经典古文、经典名著为主要内容，在限定的5分钟时间里，或诵或歌或舞或演或奏，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文字点亮微光。
3: 也希望能够通过我对于阅读、对于各种语文学科啊这方面的喜爱，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去生长，更好的去追逐他们的梦想。
2: 5月6日，宝安区妇联相关负责人做客宝安融媒民生访谈节目，围绕妇儿友好城区建设、妇女创业就业、儿童成长服务等民生热点，解读相关政策举措，接听热线答疑解惑。访谈紧扣宝安区7届5次党代会、区7届9次全会关于建设全龄友好城区的部署要求，通过主持人提问加嘉宾解读加热线互动的形式，全方位解读和展现宝安区妇儿友好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成效。
4: 那么我们宝安区啊，

0: 将男女平等理念和儿童优先的原则啊，深度融入到了我们全区建设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
1: 嗯，
0: 我们总共建成了这个医院、社康、学校、公园、图书馆、出行系统等等呢，各级各类的儿童友好建设点啊，总共有262个。
1: 嗯，
0: 那么我们区里呢，还建成了公共场所的母婴室啊，有427间，实现了全区129个这个儿童友好社区的全覆盖。
1: 嗯，
0: 我们呢还率先这个建成了全市的这个首个巾帼创新创业实践站，启用了全市首个扶儿友好的一个健康之家。
2: 下一步，区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儿及家庭需求，优化服务供给，深化家校社协同，全面推进妇儿友好城市建设。
3: 近日，宝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活动，提升职工应急救护能力，助力构建5分钟社会救援圈。
2: 此次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使用、气道异物梗阻及救急简易包扎止血等实用技能。学员们通过系统学习与严格考核，掌握科学施救方法。此次活动是宝安区推进8个1创新举措的具体实践，通过培训重点人群，进一步扩大急救志愿者覆盖面，提升公共场所应急响应能力，力争实现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培训全覆盖，真正构建人人会救、人人敢救的社会救援网络。
3: 近日，宝安区2026年送文艺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在新安街道海雅缤纷城落幕。作为年度系列文化惠民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围绕文艺演出、非遗展示与科技互动3大板块开展。傣族舞蹈散情、极具张力的佤族火祭等少数民族特色节目轮番呈现，同步展示经典非遗项目，让市民近距离领略多元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特设科技互动区，宝安非遗集市同步亮相，集中呈现岭南棕编、传统糖画等10项非遗手工艺，
4: 跟那个少数民族一起共同跳舞唱歌，非常开心。
3: 日前，2026年宝安区劳模工匠宣讲活动暨宝安区青少年大讲堂在宝安中学集团初中部举办，为青少年们带来一堂兼具温度与力量的成长思政课。
2: 活动现场，深圳市51劳动奖章获得者蒋雷以一身戎装终无悔，设置路上续荣光为题，分享了自己从立志学雷锋、参军报国，到投身公益、转型专业社工、深耕社会服务的奋斗故事，让同学们在聆听中感悟初心，在感动中汲取力量，激励广大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砥砺品格，勤学奋进，担当作为。
5: 收获非常大，然后呢，也感受到了他们为我们社会的付出。
3: 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极速宝安城市超跑将于5月17日在石岩湖湿地公园开跑，标志着宝安以城市为赛场、以街道为单元的路跑新 IP 正式落地。
2: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指导，赛事构建10+1全域街跑体系及10场街道分赛加1场总决赛，单场规模约900人，设置10公里个人赛、5公里欢乐跑和3公里亲子跑3个组别，兼顾竞技性与群众参与性，通过积分体系构建本土跑者排行榜，让个人参赛延伸为为街道而战的集体行动。
3: 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宝安烟火气十足，市民和游客出行热情持续释放，假日消费市场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5一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宝安区线下共发生消费金额约 23.24 亿元，同比增长 7.85%， 消费笔数约 295.43 万笔，同比上升 14.11%。据美团平台统计，5月1日至5月4日，宝安区美团测平台整体交易规模在广东省内排名第一，同比增速为 8.36%， 其中夜间消费规模占比 52.08%， 同比增长 5.32%， 显示出宝安夜间经济的强劲活力。假日期间，宝安各大商圈创新活动精彩纷呈，头部商圈引领作用显著，前海一方城、 欢乐港湾、深圳大悦城、宝安大千里、海雅缤纷城、满分天地、杉杉奥特莱斯广场等商圈依旧是市民消费的热门首选。
1: 我们是从江西过来的，非常有这个节假日的这个氛围。
3: 假期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五一前夕，2026年宝安区本地生活电子消费券活动正式启动，政府拿出500万元，通过微信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与此同时，宝安区欢购爱车汽车促消费活动同步进行，政企联动、券补叠加的效应有效降低市民的消费成本，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钻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6: 惊蛰春雷动，
7: 家家家。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走在路上遇到大货车转弯，可别觉得离得远就没事儿。这台公路巨无霸转弯时藏着的盲区远比你想象中危险。不同于家用车灵活的转向，货车因车身长，转弯时会形成明显的内轮差，前轮已经转过的区域后轮可能还在扫尾，相当于在车身右侧画出了一个隐形的危险圈。哪怕你站在看似安全的人行道边缘，也可能被卷入车轮。更关键的是，货车司机的视野有局限，车头正前方下方、车身两侧后视镜盲区、车尾后方都是司机看不到的死角。你以为自己在司机眼皮底下行走，可在他的驾驶室里或许只能看到一片空旷。所以遇到货车转弯，最稳妥的做法是主动保持安全距离，至少退到离货车车身两米以外，观察货车转向灯和车轮轨迹，确认它完全通过转弯区域，没有遮挡视线后再通行。毕竟在大块头面前，咱们的反应速度和移动距离都不占优势，与其赌司机看得到你，不如主动规避风险，把安全握在自己手里。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
4: 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0: 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周一，今天是周四，我们今天老规矩要连线我们江门台的主持人斌哥哈，看看这次连线会分享什么。早上好，斌哥。
2: 早上好。早上好，两位早上好。喂，五一假期你们怎么过的？
1: 小米怎么过的？
3: 非常的丰富。
2: 都知道了，因为在五一假期的前一天，你抛弃我们两个。
1: 对，我俩单独连线哈。
3: 是的。
2: 对的啊，那应该都休整了一下。然后本来想去深圳一下，但看一下了，好像深圳的各个热门的景点还是人还挺多的，
3: 人气非常旺。
2: 人气非常旺。有些沙滩里面见不到沙，
1: 都是人，
3: 都在下饺子。
1: 有看到那个大梅沙的图片吗？就都是人哈，
3: 密集。对，
1: 确实节假日人会比较多一些。
2: 对对对对对，但当然这都是正常的。好，那么五一假期过后啊，其实也又是另外一个适合出游的非常好的时候哈。
1: 对，
2: 如果是那种呢不太喜欢人太多，但又想去感受一下一些好玩的地方的话，那么接下来有请两位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我们先哈。
3: 我们今天要跟斌哥凡尔赛一下。
2: 对对对，我已经有准备的了。
3: 你有准备是吧？
2: 烦吧。
3: 我们这次是真要凡尔赛哦。
2: 我挺烦。
3: 在四号的时候，深圳的科技馆入选了全球最美博物馆，然后备受瞩目的这个凡尔赛建筑大奖，也是获评了。中国有两家博物馆入选，都在咱们广东。一家就是我们深圳的科学技术馆，
1: 对，
3: 还有一家在广州雪雷香氛博物馆。然后我们要给江门的朋友好好推荐这个获得凡尔赛奖的真凡尔赛深圳科学技术馆。真的非常值得推荐，就是亲子一起去逛一逛这个最美博物馆。就首先本身它能获评这个凡尔赛世界冠军的这个最美的建筑标杆的这样一个荣誉，那自然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对不对？
1: 对。
3: 这个科学技术馆呢是在我们深圳的光明科学城，它是一座科创地标，占地的面积就有6.6万平方米，但它总建筑面积有12.83万平方米，38米的超高中庭。然后呢它有个立面的幕墙，就是你从外面看它真的很像一个非常大的大飞船。
1: 对，很有设计感哈。
3: 所以我们平常就叫它大飞船。对，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它会呈现出那种变装的视觉幻觉，就是真的很有科技感。然后它的那个建筑和展项呢，包括流线吗，非常有未来感的造型和设计。所以它也一度在去年开馆之后就成为了整个大湾区科技文化的一个新地标了。这个5月1号其实很多家长朋友都有带孩子去到这个科学技术馆。然后今年5月1号正好是迎来他们开馆的1周年。
1: 然后也很多人去到现场。
3: 对
1: 对，其中呢你看他一年接待就近400万人次，然后也是举办各类公益科普活动有近万场。所以就是很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哈，去里面感受一下。
3: 对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就真的是包括说有央视热播的那个短剧《奇迹》，还有央视54青年节晚会官方取景地，其实都有在科学技术馆有去取景，有很多一些专题的纪录片也在那里有做拍摄。
1: 对，
3: 最重要是它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很推荐家长朋友带孩子来呢？因为它有科创加科普加科教的三位一体的一个新模式，就展品加讲解是我们了解博物馆的一个传统的模式嘛。然后呢这个科技馆呢它相对来说我们了解到的更多的就是它有很多每一天真的有点不重样哦，就是它的活动365天每天都不一样，里面有展教有影片有商业有研学有票务一系列的新品。
1: 其实去年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有跟江门的朋友
3: 有
1: 分享过，
3: 是
1: 就是有一个9天揽月中国探月工程成就展，还有一个大国重器中国航天实物展，就是在这个科技馆。那其实呢深圳科技馆里面的各种日常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展览是非常多的，也欢迎我们江门的朋友，很适合带孩子去啊，刚刚有说适合亲子活动。
3: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 个大湾区文旅的香港网红博主阿康，他就很多次带他家人去到那个科学技术馆，然后在他的视频当中他也说到深圳科学技术馆非常值得一来再来，就不管你是亲子游玩还是科普研学，体验感绝对给你拉满了，所以就觉得很适合就是江门的听友朋友们带着孩子，但我比较建议就是上小学以后，就是六岁加以上的孩子，
1: 不然听不懂
3: 一点，
1: 可能
3: 小一点的小朋友更多的就感受科技的那种视觉冲击，
2: 对，可能他会更加吸引他了，就是那种好奇的感觉。
3: 对对，然后你看含声量也非常多啊，就是我们平常说无人机配送啊，那都洒洒水啦，
1: 都可以有哈，
3: 对对对，机器人咖啡这种，这是最普遍的了。然后你在里面，你就能感觉到，哇塞，深圳不只是制造业之都，它真的很有魅力。就是很多男生啊，就很多男孩子很喜欢的这种科创科普类的，
1: 对，
3: 哇，家长朋友你不要错过这个科学技术馆，真的会打开孩子的视野的。
1: 然后可能也给他一个启迪啊，然后以后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啊各方面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哈哈。
2: 好的，
3: 原来这么科技的东西，科技大飞船就在我们身边，是不是、
1: 然后对，具体他怎么去哈、它开放的时间就是周一啊、周一是闭馆的嘛，是周二到周五。
3: 对，基本博物馆都是周一闭馆。
2: 基本博物馆都周一闭馆的。
3: 对，基本都闭馆。但是要跟大家说，它这个博物馆它是需要门票的哦。
1: 门票，对、
3: 对，周一闭馆，周二到周五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的一个开馆时间，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早上9:30到下午5点。然后每天4点会停售当天的票，提前3天会放票，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抢第三天的门票。像普通展厅的票价是50块钱一个人，优惠票是32块钱一个人，
1: 就6到18岁的青少年，
3: 对，6到18周岁青少年，然后在读的在校生，
1: 有这个学生证啊，
3: 60岁以上的老人，
1: 对
3: 啊，那6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免票了，
1: 还有65周岁以上的老人也是免票的。
3: 对，如果江门的朋友自驾过来的话，直接导航深圳科技馆新馆就可以。停车位非常充足，前2个小时是免费的，但周末10点之后车位会有点紧张啊。如果大家选择绿色出行的话，可以来到深圳以后坐地铁6号线到光明站 C 或者 D 口连廊直达场馆的2层。
1: 哎，
2: 好像这个挺方便的哦，
3: 很方便。
1: 绿色出行会更方便。然后其实光明之前也是跟斌哥的好多次连线当中也有分享美食，
3: 知道是不是？
1: 美食也很多、光明乳鸽、烧鹅濑粉、
3: 虹桥，是不是？
1: 对，虹桥，对，虹桥公园也是一个景点。
3: 虹桥公园非常漂亮。
1: 光明濑粉，我建议可以尝一下哈，可能江门也有烧鹅濑粉，
2: 有，
1: 一定有，
2: 在鹤山也有，
1: 是不是？
2: 都有，对，
1: 都有。但你可以
3: 尝尝深圳的，
2: 对比一下嘛。
1: 因为我觉得光明是我在深圳吃的最好吃的濑粉，我经常下了节目之后，我坐地铁跑去光明坐1个多小时，就为了吃烧鹅濑粉
2: 啊！你还是挺有追求的一个人。
3: 他真的，他为了那个烧鹅濑粉，我是为了乳鸽，因为我从罗湖过去，就周末啊，经常带家人去光明招待所，就为了吃他的乳鸽跟那个牛初乳。
1: 所以如果去了刚刚说这个科学技术馆的话，其实再感受一下光明当地的
3: 美食
1: 也是很不错的。对，
2: 好的 ，OK。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都会发觉有一些家长会送小朋友去做些机器人啊，或者是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班去提高一下，去提提一下他们。
1: 对，
2: 那我觉得去这种大型的展览馆里面的话，会更加多的会让他有更深入的对于科技科学方面的一个了解，还是蛮不错。我觉得10块钱还是性价比挺高的。如果里面真正能够给予这一个更大的一个体现的情况底下，那么把这个答案交给大家，也可以上去做一下功课。那具体的话，可以在哪些公众号可以找到相应的内容的介绍呢？
1: 刚刚很分享的比较全的一个凡尔赛类的是深圳发布哈，可以关注一下。深圳发布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一个场馆的介绍，叫做真凡尔赛深圳科技馆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
3: 对，
1: 里面有详细介绍。
3: 像如果大家要预约购票的话，直接在小程序搜索深圳科学技术馆就可以了。
1: 对，
3: 那上面它会有一个购票指南，
1: 提前3天。这个其实一 般不会很火哈，但建议大家也提前规划好，提前3天放票，然后可以提前的购好这个门票了。
3: 错峰出行，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避开节假日。
2: 对，避开节假日的话，你会有更加多的时间去感受每一项的一个
3: 是的
2: 一个展览嘛？
1: 对，
3: 周末普通周末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2: 嗯，
3: 然后刚刚小西说到，就是你去光明那一站，我们看完逛完这个博物馆之后啊，科学技术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吃好吃的。
2: 嗯，
1: 对，有很多好吃的。刚刚有说，其实江门的朋友不会陌生了。我们
2: 对，连线
1: 中
2: 很多光明的时候也说过了。
1: 我现在这个对于江门已经有
3: 了
1: 麦
3: 粉，已经有点在
1: 我在分泌口水了。我每次是这样子，我会提前、
2: 注意
1: 对，我会提前让他准备一个鹅笔，就鹅腿。
2: 对，我会留给你吗？
1: 对，
2: 要不然去到时候可能卖完了。
1: 对，然后我一个人吃立牌，我又吃不完，所以我一般或者你留一个鹅腿，然后我就鹅腿配濑粉来吃。
2: 鹅腿濑粉吗？
1: 女生来说足以了，就很好吃。
2: 还有左腿，
1: 还有左右腿吗？左腿有比较有力，是不是？
2: 对，除非那一次是右边发力的那个。
1: 那我下次问一下，我说你这左腿还是右腿有讲究吗？
2: 要研究一下这个。啊，好的，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我们也口水要来了。
1: 哎呀，那江门吃的当然多了，是不是？
2: 对，江门也多的。其实濑粉的话，鹤山这边的也多啊。那正好呢，今天要介绍这个呢，刚刚在上个月中才正式开门迎客的。那因为我想他运营一段时间，让他比较运营的比较好的时候，他推荐给大家可以过来。
1: 可以。
2: 那好像我们去深圳的话，也会去深圳视野那边去做一下摩天轮，去看一下就深圳的一个城市的面貌嘛。
1: 嗯。
2: 那我们推荐这个呢，是在我们江门的鹤山，西江文案文创园。
1: 哎。
2: 啊，它是原来一个旧的厂房，废弃的厂房里面重新去做的。
1: 嗯。
2: 那么里面呢，也会有我们江门首座的巨型的摩天轮。
1: 嗯。
2: 那么叫西江之眼啊，它叫西江边上面。
1: 西江之眼。
2: 对，西江之眼。那就如果你去深圳的话，你去低空经济可以几百块钱包个飞机啊什么去做一下。
1: 对，
2: 那么你也可以知道大家对于在高空里面去看一个世界的那种渴求。那么作为园区里面这个颜值很担当啊，吸睛的焦点就是这个首座的巨型的摩天轮，它是有88米高啊，江畔的巨型的摩天轮。
1: 嗯，
2: 好，那这里呢有30个玻璃窗可以迎接大家进行过来打卡的。
1: 嗯，
2: 好，然后这里可以看得到的有西江十里的碧波，还有两岸城市的盛景，都可以在这个摩天轮上尽收眼底啊。所以呢，也是推荐大家过来这边，在高空看我们的鹤山还有西江的景色。那么这里呢，除了有这个摩天轮之外，也是一个亲子游的不错的地方，因为它是融入到了一个文化体验和休闲旅游亲子互动的一个临江亲水的打卡地。除了有这个西江之眼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一些譬如说非遗的展示，鹤山的诗意，岭南的非遗文化馆，还有陈山的香火龙，还有偏深的迎春等等特色的非遗项目啊，还有就是这里展示的跟江门以及岭南地区的各类的非遗技艺都在这里可以展示得了。那么但如果大家说去科技馆是看我们前沿科技的东西，那么非遗就是我们遗留下来一些文化类的东西。
1: 嗯，
2: 大家可以带小朋友来沉浸式去感受一下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个深厚的底蕴。
1: 嗯，
2: 那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呢，大家知道平常我们的风格，介绍大家来除了休闲，除了感受这种实景商业的浓浓烟火气之外呢，当然少不了的还有我们吃方面的推荐。
1: 对，
2: 来了肯定要吃，对吧？好像你们都说去看一个博物馆的同时，也要吃一个左腿的烧鹅腿濑粉嘛。就伴随着吃才会有更加大的一个冲动，你吃好了才会学好吧。
1: 嗯
2: 啊，所以呢，我们也推荐一下，来到我们鹤山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那首推的话，龙口的牛肉。那龙口牛肉的话，它有牛肉火锅，牛肋鲍鱼，还有那个秘制的牛腩包。
1: 哇！
2: 龙口那边是比较出名的吃牛肉的，那好像舞动一样，就完全不同的两个风格。可能最近舞动会比较受欢迎一点，但其实最早的话应该龙口的牛肉的它的历史会更加长一点。
3: 哦，这样
2: 啊。对，
3: 我的天，那我之前就真的是在网上做攻略，就我因为我 去江门第一站，就第一次去江门第一站就去了武洞吃牛肉，
2: 对，武洞，对，
3: 真的很火，
2: 真的很火，对，武洞可能是100-200桌，大家推个车，然后去看那新鲜牛肉还会动的，
3: 是的，是的，拿自己爱吃的菜，
2: 那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这种啊。那龙口牛肉的话，它原本是龙口的一个供销社。
3: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您知道都批发牛肉还是什么样的，所以呢那边就伴随着大家都会吃东西嘛，从那个时候开始，最早的话应该是龙口牛肉就比较出名一点，好，然后古老的鱼生鱼蓉羹还有荔枝木烧鹅等等，大家呢上去我们的鹤山发布的最新的那一期有介绍过我们鹤山的十大美食，当然大家说哎，来到了这里之后的话应该怎么去逛，或者是吃什么是您比较推荐的，大家都会问啊，主持人你怎么推荐，对不对？
3: 嗯，
2: 啊，当然来到西江美岸文创园的话，我觉得可以摆在下午或者是晚上都可以，然后附近的话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逛的地方，比如说去大雁山的风景区，那这里有一个叫曼森部落的地方呢，有时候我也去那边去发呆的，它是就在我们大雁山风景区的山脚下面，它是一个咖啡营地来的，然后在里面可以看见有细细的流水和一个水不算太多的小湖，然后那种宁静的跟植物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再点一杯咖啡，还是在一个下午当中去这种天气是蛮不错的，然后这个店的老板娘有时候也会唱上两首歌让大家可以听一下，还可以，就听说是江门郑秀文嘛，
1: 哇，这么高评价，
2: 对，听说是哈，然后我听过一次，我在抖音上听过一次，现场没有听过，哎，还是蛮像的，好，然后呢就可以去到旁边的叫竹树坡美食街，那这里基本上你可以一条街就吃遍了我们整个鹤山里面所有地道的美味，包括什么濑粉啊什么那些美食都可以，然后如果喜欢野味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去那个吃茶山鸡啊，吃茶山鸡啊，茶山我们这也介绍过嘛，就是用五子堡，然后用炭火烤那个跑山的，吃那个跑山的鸡，大家如果吃过末世的可以对比一下看哪个好吃一点，
1: 符合你口味啊，
2: 对啊，那么这几个地方基本上融入了，如果还有的当然西江的河畔的河鲜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详细的一个吃的地图跟线路大家也可以上去鹤山发布的，在大概四月中的时候啊发布了一条美食的线路，那这条线路我也踩过，还是蛮不错的，推荐也比较用心的去制作的一条线路，非常适合深圳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想要来鹤山认识一下鹤山这个地方，有一个美食的指南的话可以走这条线路过来品尝一下，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个介绍哈，
1: 非常丰富，
2: 对，介绍一个介绍，对，因为我都知道大家深圳的朋友还是有深圳的很多美食，有很多科技，凡尔赛非常厉害，但我也可以邀请大家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地道的美食，来对比一下不同地方的口味的不一样，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嘛。
1: 对，
3: 而且特别是很多朋友五一假期有的人可能是在真的有好好放假，有些人就在加班啊之类的，
2: 对，
3: 那正好呢，五一假期之后的这几个周末可以好好错峰出游一下，也非常不错啊。
2: 对，我还是挺喜欢的。

0: 就是一个假期之后的一些时间出游的话，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可能真正会感受到那个城市的一个宁静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真正生活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嗯，好，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安排一下。那么厦门的听众也是一样哈，对于科技有追求的朋友，也可以去一下这个得奖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去看一下。凡尔赛奖哈，
2: 对，
0: 他不是
2: 科学技术，
0: 他不是说想要凡尔赛大家哈，是得了一个凡尔赛奖。
2: 好，
0: 有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谢谢。
2: 目前呢，从我们宝安出发的话，进深中隧道，目前地图上看是一路绿哈，还是非常的顺的。就唯一呢，就是可能在衔接的一些路，从西乡大道转这个广深沿江高速的时候呢，会有400米的一个拥堵哈。目前从地图上看。然后整体呢，目前看深中隧道深层高速一路都是很顺的过去，还是一样哈，每次导航都会觉得想现在就出发，导航显示1小时18分钟，
0: 对，
1: 好快，
0: 非常的快，
2: 对，就到江门市区了，对，一路很顺，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放心的去哈，
0: 好的，那么江门的辖区高速目前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市区里面的话，目前的交通状况也是比较顺畅的。那只要不是一些节假日的情况底下的话，我想我们在介绍这个路况的时候，正好是在8点多，差不多9点吧。都基本上都会比较顺畅的。
2: 好，对，
0: 好，感谢两位，
2: 感谢斌哥，我们下周见啦，
0: 下周见呢，好，
2: 拜
0: 拜。
2: 好，刚刚有跟斌哥聊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正好又是有没有一些很烧钱的爱好，我就突然想到如果有个人他很喜欢吃，他的爱好就是吃，哎，我最近很喜欢一个博主哈，就是经常关注一个小朋友，总是刷到他，他很有意思，他说我的梦想是我要当个吃饭家，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对，吃饭家，就我要吃遍全世界的美食，就他很爱吃哈，胖胖的一个小朋友，就如果说你真的吃变成了一个极致的爱好的话，他也花钱，哎，
1: 你真的很开心，你刚刚有在咽口水，
2: 我真的在咽口水。你要想我们做了2个小时的节目，有点饿了。
1: 就我们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这种高能量输出的时候，特别是我做早高峰非常不适应，是早高峰没有歌曲的，
2: 对，
1: 有人在收尾的时候跟大家一个 ending 的歌曲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语言量非常大，
2: 你
1: 然后我就发现做早高峰之后真的很饿，
2: 你要理解一下，当时你不在的那一周，我一个人一直说
1: 可以吃下一头牛，就我以前就是做节目，我都没有这样的感受，我顶多可能会觉得说，以前我早餐量一个水煮蛋，2个水煮蛋
2: 就够了，
1: 一瓶牛奶就够了，但是我自从做早高峰，我可以 double，
2: 知道我为什么瘦不下来了吧？能量消耗太快了，
1: 好难啊！我的天啊，食堂已经关门了。
2: 对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关于烧钱的爱好哈，我觉得
1: 对，
2: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看看大家的互动，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很多烧钱，什么改装车啦，然后户外装备啊，玩运动啊，特别搞专业级的滑雪啊，这些都很烧钱。然后有位朋友说他学户外露营的设备也很烧钱
2: 哦，户外露营
1: 从开始只想买个帐篷、睡袋、防潮垫，但很快发现你需要天幕遮阳防雨，然后折叠桌椅提升舒适度，露营车搬装备，专用的炊具做饭，舒适和体面都是用装备
2: 堆出来的。我就想知道他这个那么多装备一年能露营几次呢？
1: 哇，我身边真的有这种很爱露营，
2: 所以要跟这种爱露营的朋友去露营，
1: 一定要跟他们去。
2: 对，
1: 就是有一次跟爱露营朋友啊，他们就是那种应该深圳各大公园他都露营过了那一次他邀约我们去松山湖露营，
2: 去东莞，
1: 你知道吗，他炖好了羊肉包，然后带到那边再做加热和烹调，然后再加萝卜，反正就是很好吃，
2: 就现场他先加工了一下，然后现场再回锅煮一下，
1: 再加
2: 东西，
1: 再加烧烤炭炉，你会觉得哇，这哪是在露营啊，
2: 这简直就是
1: 闲鱼野鹤，非常爽的生活呀。
2: 对，
1: 就一个周末让你瞬间过出了一种节假日的感觉，
2: 所以其实任何爱好它只要做到极致都会让你觉得哇太厉害了，
1: 但是真的很烧钱，说实话啊，
2: 量力而为吧。
1: 对，然后有个朋友说，他说其实大部分稍微深入一点的爱好都挺烧钱，这句话我非常认同啊。
2: 对，
1: 就他说越玩越贵几乎是普遍的规律，因为入门很容易，但是你要升级就开始很贵了。
2: 是的，
1: 很多爱好刚开始门槛非常低，比如说摄影，如果你不想它很沉

0: 一旦啊，你一旦认真起来，它的设备、配件、耗材、场地全都是钱。一旦进入圈子，你就会忍不住追求更好的装备、更专业的玩法。别人有的你也想要拥有，不
1: 对，
0: 知不觉就越花越多，包括时间成本也是钱。然后他说，他家老大学乐器快10年了，换乐器、保养乐器，参加大小比赛、服装费、参赛费，有的时候去外地比赛费用更多。他就说，其实做父母的时间成本也很大，因为你要陪同。要坚持到最后，感觉钱不能代表了。
1: 就基本上父母的精力、金钱以及孩子的一个投入，
0: 全砸进去了。
1: 是的。
0: 然后他说不说了，下周又要进京烧钱去。然后他说进京要陪同孩子去参加比赛。
1: 所以有的时候要庆幸我们有一个爱好，
0: 对，
1: 但是为这个爱好的投入程度跟花钱程度，那就得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了。所以但不管怎么话又说回来，还是很羡慕就是刚刚所说的可以找到自己的爱好的人。
0: 就对，就小朋友现在爱好就是爸爸妈妈在出钱。
1: 对，小朋友你尤其小朋友可能更会有压力啊。你想他会不会在某一方面可能会有潜能，你就会撒网式的让他去尝试更多。
0: 对，所以我说就还孩子们一个快乐童年吧，就是。
1: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FM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深刻。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3至28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保安区年轻干部破题攻坚答辩暨2026年百名年轻干部破百题行动推进会在区委党校顺利举行。12位年轻干部围绕低空经济发展、消费提振、旧工业区改造、本土赛事品牌打造、教育服务创新、青年发展形成区建设、医疗机构合规、夜间经济治理、安商稳商机制、商贸业高质量发展、城区边角地微更新等热点难题轮番答辩，精彩展现攻坚破题成果。继续关注，五一假期，西乡街道流塘社区城管队员坚守工作一线，加大巡查力度，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容秩序维护与安全排查工作。节日期间，流塘社区人流车流量显著增加，城管队员对辖区主次干道、商业街区、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巡查，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违规设置广告牌等行为。针对商家促销活动集中的特点，队员主动与商户沟通，引导规范经营。继续关注，日前57套模块化预制房屋从深圳市深圳特别合作区小莫国际物流港启程，搭乘克里欧湾号散货船直航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这标志着深圳港集团旗下的小莫港区正式开通小莫港至大洋洲外贸直航航线。小莫港至大洋洲航线的开通是小莫港服务能力的又一次提升。自开港运营以来，小莫港汽车滚装外贸航线已覆盖全球7大核心区域。继续关注，近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涉及首发上市、交易制度、市场监管等一系列改革方案，增强了创业板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深圳围绕前沿产业加强优质企业上市培育辅导，更多创新企业有望叩开通往资本市场的大门。目前深圳境内拟上市企业合计141家，后备资源丰富。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我是笑笑。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首先来说到的是跟交规有关系的，为什么来说到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也是这么做的。最近啊，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那么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呢，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十分的危险。根据线索呢，高速交警在这个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当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的时候是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双手随着音乐在舞动，还有的时候还在车上这个就是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就进行化妆。他的行为呢给交通安全是埋下了很大的隐患的。那么高速交警呢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那么面对交警呢，女子说，那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开得比我开得更好一些。那么警方呢也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这样的处罚。此前呢，最高法发布指导性的案例，明确了车载辅助驾驶系统是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的。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杨说，他说别拿自己的生命嘚瑟呀。是的，其实也一直在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去说过，这个现在的辅助驾驶呢，只是辅助，但是驾驶人还是你自己，这双手还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的，你不能说让他开车，你自己愿意干啥干啥，那还是不行的哈。来，另外一个这个开门杀事故谁担责怎么赔，有司法解释了。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在昨天上午呢，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那么这个解释呢，将会在2026年的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一共是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还有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的承担，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么民法典第1209条就规定说，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实践当中呢，相应的赔偿责任怎么样去理解，存在着争议。对此，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的数额。第二个是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保障，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的损害的时候，那么机动车所投的保险应否对这个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保险公司呢是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那为了加强对受害人的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民法典第一

2213条当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定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那人民法院应该是予以支持的。同时呢，也明确了这个保险赔偿之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个是确定这个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呢，经研究认为，发生事故之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这个做出，那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这个好意同乘情形下呢，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仍然需要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这解释二第三条就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第四个是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难题。当前呢，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工作劳动的情形是比较常见的，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侵权人常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最高法就认为，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简单以为是否这个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来判断这个被侵权人是否应该获得误工费，那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看他是不是实际存在着误工损失。那这解释二第六条就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其误工费的赔偿请求。在残疾赔偿金是否仍然继续按照定型化的方式计算实践当中，其实仍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对此呢，解释二第七条也明确，这种情况下残疾赔偿金仍然是应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标准，按照定型化方式计算，充分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另外，对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存在多个被抚养人时，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解释二第八条也采取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第五呢，是通过合并审理优化诉讼程序。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否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路救基金管理机构提出的追偿诉讼请求能否在道路交通这个纠纷案件当中一并处理，在实践当中存在着困惑。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遵循损失填平的这样一个原则，规定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这个路救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丧葬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此避免被侵权人一方重复受偿。第二款明确，道交纠纷案件审理当中呢，这个先行支付医疗费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侵权人提出追偿诉讼请求，或者是垫付抢救费用、丧葬费用的路救基金管理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
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另外呢，解释二第十一条就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也进行了相应的程序设计。看到一唱一和说，他说权威司法解释有理有据。是的，司法解释之后，就是到后面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据可依嘛。对，康纳叔叔说，必须要养成习惯，一看二等三开门。是的。何时开门法，我觉得可以用起来，这个真的非常实用，就是因为这种开门杀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蛮常见的。现在虽然说很多人还是就蛮注重这一块的，但是免不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不记得，所以养成我们刚才说一看二等三开门习惯，或者直接何时开门法，就相对来说安全很多哈。来，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打赏主播的这样的一个纠纷是怎么样去处理的哈。因为现在观看这个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了大家常见的休闲娱乐的方式了，理性打赏属于正常内容消费，但是呢，部分主播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消费，甚至有网友为了争当榜一，私自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发布这个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等等。那些在直播当中豪掷千金的当事人，如果是反悔了的话，还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吗？来看一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的解读哈。说一下这个案情，王某和李某呢，他是夫妻。2018年11月开始，王某在一个直播平台大量去充值，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去进行打赏。二人不仅在直播间里面互动非常频繁，而且还发展为线下的交往，有大量的暧昧聊天记录以及约会记录。那么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杨某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在双方建立了恋爱关系之后，这个王某打赏的金额是大幅度攀升，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了100万元，甚至有的单月打赏的金额是高达340余万元，长期占据着这个直播间的榜一。那么李某得知之后，将杨某直播平台以及杨某的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返还这个打赏款项的一半。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自愿消费行为，但是王某与杨某的交往已经超出了主播和用户的一般的互动范畴，杨某以恋爱为名刻意的诱导王某持续高额打赏，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那么最终呢，是判决平台向李某返还了787.5万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官的一个解释。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其实它的核心看点和新规当中提出的多项的要求是直接对应的，也就是平台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用户的打赏行为来担责。那么从法律性质看，用户通过平台充值兑换虚拟货币，平台为其提供虚拟货币的代换礼物兑换这个礼物的特效，然后包括账户等级的提升等等增值服务。那么主播提供直播表演是构成了完整的网络服务消费的链条的。那用户打赏属于通过付费获取增强型的内容服务的消费行为，与平台之间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一般情况之下呢，打赏完成就产生法律效力，不能随意要求返还。但是当这个打赏掺杂了情感诱导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直播服务无法形成合理的对价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案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诱惑打赏、监管失职等等行为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经过法院查明呢，平台是以打赏金额为依据设置各类的榜单，
打赏越多，那排名就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的网友的关注和跟风。那么这种算法模型容易促使主播以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冲动的打赏，而平台对于杨某的行为听之任之，是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行业交易秩序以及社会的公共利益的。那为了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的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三条要求提供打赏限额。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的金额。那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是修改其设置的限额，平台应该通过适当方式去进行确认。新规第四条要求提供打赏提醒的功能，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的条件、提醒的方式和提醒的频次，将相关的功能默认为开启的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的修改相关的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平台应通过适当的方式去进行确认。此外呢，对于打赏金额的排名，新规当中也明确提出，未经用户同意，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者是对用户进行排名。那另外一个案情，老王退休之后呢，闲来无事，每天就是流连各大直播间，打赏主播也成了他的日常必修课。这个老王的豪爽很快就引起了某主播的注意，二人随即就添加了微信好友。此后呢，这老王的打赏方式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了线下的大额转账期的共同财产，将主播以及直播平台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期的共同财产，将主播以及直播平台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了正常互动消费的范畴，也超出了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畴。老王的转账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呢没有和妻子协商一致，主播取得款项也非善意。那么最终法院判决主播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以及利息。这个法官来释法是怎么说的呢？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触网并且加入了网络直播打赏的行列，部分老年人不惜将养老金、看病钱稀里糊涂的就刷给了主播，引发了家庭矛盾和法律纠纷。那么新规第二条要求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果有违规记录，应该在处置期满3个月之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该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到3倍。新规第六条当中要求规范打赏互动，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障打赏交易在平台监管体系内有序地进行。那么上述案件的发生，就是因为绕开了平台的监管。正好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在正常的网络消费场景下，配偶很难直接要求主播返还打赏款。而这个案件当中，老王通过微信直接向主播转账，这笔钱绕开了平台，直接进入了主播的个人账户，构成了赠与合同关系，与直播间刷礼物的正常消费的属性完全不同。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对于打赏者而言，私下转账和通过平台刷礼物的法律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可能会被认定为赠与行为，一旦发生纠纷，主播需要返还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属于消费行为，除非能证明存在诱导打赏、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否则返还难度是比较大的。
到酱油说，当时我觉得应该设置打赏上限额度，还有就是达到一定的额度由平台通知家里人。

二说，他说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Penny 他说确实要管一管了。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呢，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分享到的这几条呢，也都是最近热议的一些新闻。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回来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广东天气即将要迎来变化哈，不仅在立夏之后迎来冷空气，那暴雨呢也即将反攻了。此外呢，台风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它是热带风暴级，已经呢是在昨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了。那昨天上今天上午的五点，是今年的这个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中心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大约是268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7.6度，东经144.5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1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160到280公里。预计呢，黑格比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未来五天呢，黑格比对我国海区没有什么影响。根据广东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呢，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省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的过程。根据广东天气，今天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雷雨时呢，部分地方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其余的市县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是介于26到31摄氏度。那么明天呢，这个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是介于23到27摄氏度。五月九号，湛江和茂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见阴天，有

分散阵雨。具体来关注一下我们深圳哈，根据深圳天气预计，从明天开始呢，深圳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九号呢，仍然是有短时的雷阵雨，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阵风带来的影响。今天多云见阴天，间中有短时阵雨，气温23到2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雷雨天气的过程。深圳多云转雷阵雨，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五月九号是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和海区偏东阵风6到7级。五月十号到十三号大致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气温上升。接下来这一周呢，天气节奏变化还是蛮快的，还是请大家及时的去关注官方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的时候随身备一把伞，特别的重要。

来，接下来说点啥呢？说一说时下非常火的24小时自助健身房吧。这两年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很多朋友都是这个去健身房里边动一下。24小时自助健身房就特别的棒，为什么呢？尤其是特别适合在深圳，大家节奏都比较快，有的时候呢，这个正常大家上下班的点儿都在上班，也没什么时间能动一动，那么有时候这个就只能抽一些空闲时间。24小时健身房相对来说时间就灵活自由。那么在北京工作的陈佳佳是一名职场的白领，因为日常工作繁忙呢，她在家附近一家24小时无人健身房办理了季度卡，就想利用22点以后的空闲时间来锻炼。他告诉记者说，24小时全天候营业，想练到几点就练到几点，既能避开高峰期的拥挤，又没有强制性的推销和疯狂卖卡的营销。他说，无人全天无推销，这些特点都是精准的匹配了他的需求。然而呢，短短一个月内他就遭遇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最终还是无奈退了卡。办理会员的时候，他通过小程序填写了信息，缴纳了费用，从头到尾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健身安全器械使用的规范提醒，也没有签署明确的责任协议。客服只是通过微信发送了门禁扫码流程，全程没有任何的线下对接和安全告知，这也为后续的问题埋下了隐患。首次夜间健身，陈佳佳就遇到了智能系统故障，那门禁多次扫码失败，手机都提示系统异常，无法验证，他就尝试联系客服，仅仅收到稍后再试这样的人机语音提示，拨打预约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僵持了将近20分钟之后，系统才恢复，原本计划的1小时健身时长就被大幅度的压缩了。那么进入到健身房之后，他就发现场内灯光昏暗，部分监控摄像头没有亮灯，哑铃区呢甚至存在着监控死角，这都让他感觉到很不安。健身的时候，他发现卧推架螺丝明显松动，推起的时候晃动剧烈，那为了安全起见就只能放弃了。一台跑步机运行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噪声，屏幕显示故障，却没有任何的警示标识，第三天仍然无人维修。高频使用的哑铃和这个杠铃布满了汗渍，瑜伽垫上甚至有污渍和毛发。每次锻炼呢，他说我都要带一整包酒精湿巾。第十天，他因为发力不当导致腰部拉伤，瞬间疼痛难忍，四下无人，他只能寻找紧急报警按钮或者是急救箱，却无果而终。线上客服15分钟之后才回复，而且呢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应急指导。他说我只能忍着疼，一点点挪出健身房，打车去附近的医院处理。陈佳佳说，后来我在 APP 上面投诉，客服打电话说健身房本来就无人值守，用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于此前未签署明确的责任协议，他无法维护自身权益，只得作罢。那更糟糕的是，夜间健身的人逐渐增多，有人站着机器刷手机，有人大声公放喧哗，洗浴区的地面湿滑，洗完澡之后弥漫着异味，还有霉菌。

均自胜，一个季度还没有过半，他就决定退卡了。其实陈佳佳的遭遇并非偶然，社交平台上面不少健身用户吐槽当前兴起的无人管理的自助健身房，智能系统不稳定，器械维护不足，卫生条件差，人身安全无保障，责任界定模糊，这些正是24小时自助健身房普遍存在的弊端。随着健身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健身房，而近些年兴起的24小时全天候营业无人看守的运营模式，正是以极快的速度抢占传统健身房的市场份额。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信息显示，2022年自助健身房市场规模超过50亿元，年增速超过30%。根据三体云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全国24小时自助健身房的数量达到了4067家，半年增幅30.35%，而同期传统健身房总数下降18.5%。自助健身房在行业总量萎缩的大环境下逆势增长，人力成本极致压缩，门槛低，投入少，回本快，这些独特优势也吸引了这个我们故事当中化名赵家辉入局。2024年底，他投资了58万运营的自助健身房在北京大兴首店开业。他说，做自助模式，我的想法很简单，省工资，省前台，省保洁，靠监控镜头实现运营，一个人就能管好。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无解的难题。他首先呢，想省钱却不敢完全无人。完全无人值守会导致卫生脏乱，器械损坏，第一个月就接到投诉，还受到了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而请人呢，利润就摊薄了，他不请人呢，长此以往口碑就崩盘了，事故风险飙升。其次呢，隐性成本居高不下，灯、空调、新风、热水、监控、网络需要24小时持续开启，智能门禁、系统后台、健身器械长期高负荷运转。智能门禁每天高频开合，平均3到5个月就会出现卡顿、失灵故障，维修更换配件就要几百甚至上千元。摄像头长期通电发热，潮湿区域镜头特别容易损坏，而第一年就批量更换了一批。健身器械更是损耗的大户，螺丝松动、轴承老化、坐垫破损都是常态。开业第三个月，赵家辉几乎每天都要去店里处理问题，原本想象的无人运营彻底破灭了。硬性支出只是侧面，还有很多问题，周边同行低价竞争，要不要跟进？走量赚钱，但损耗更大，而且客流有限。消防部门对密闭空间的应急设施检查越来越严格，因为缺少应急设备，卫生不达标，被整改、罚款，甚至停业。他说，我都遇到过。最让他头疼的是客户投诉，平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解，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门店的口碑。那么对于赵家辉而言呢，近一年的运营让他身心俱疲，无人值守模式虽然说降低了运营成本，却也导致安全管控、服务质量、运营管理等多方面都出现了漏洞。从法律上看，自助健身房不能因为无人值守就免责，相反，包括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还有湖南省某人民法院在内的多家法院，在既往判例当中都一致认为，自助模式会提高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健身房属于体育场馆，还有就是经营场所，就必须履行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曾经这个发文详解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就是说无人值守就是不等于无责，恰恰因为没有人在场，法律对其设备维护、风险提示、应急设施的要求更高。另外呢，健身受伤概不负责这样的格式条款，法院也通常认定为无效。山东省泽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通常不能向其他参与者追责，但不能直接免除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因器械隐患、地面湿滑、无人救助等情况发生的意外，健身房也要担责。从司法实践看，
无人不是免责盾牌，而是更高标准的义务。仅仅张贴安全

提示远远不够，必须有可落地的措施，比如说定期检修记录、AED、应急呼叫、防滑防撞等等。几乎所有的法院都不认可自助健身风险自担的格式免责条款。法院判例也印证了这一个观点。在2023年，河南南阳一男子深夜独自练120公斤卧推，力竭被杠铃压住颈部导致死亡。那么法院判决健身房承担主要责任。2024年，山西太原一男子深夜跑步的时候突发心源性猝死，因为急救设备和这个应急处置的缺失，健身房被判承担10%的责任，并且负赔偿。那么为什么自助健身房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赵家辉用亲身经历捋出了一条脉络：省钱、无人、高损耗、低维护、隐患叠加、问题爆发。他说，去年开一家无人管理的自助健身房，基本30万元到50万元就能搞定，房租、简单装修、二手器械、廉价系统全堆在一起，回本的周期只有12个多月。大量的外行小老板都想做这个项目，大多数人不懂健身，不懂设备维保，更不懂安全管理，初心只是做一项扫码收钱的副业。那么对于监管难题，张琦分析了矛盾核心啊，多头管等于都不管，出了事才会管，而市场监管负责营业。然而在资本迅速的扩张、成本急剧压缩的背后，安全漏洞、维护缺失、监管空白、责任模糊等等问题不断的暴露出来，正透支着行业的信誉与未来。无人化是趋势，但不能成为降低服务与安全标准的借口，唯有补上安全应急规范运维透明监管的短板，从绝对无人转向高效少人，在技术、运营与责任间找到平衡，这新兴业态才能真正走得稳、走得远，成为全民健身的有益补充。看到星星之火说，他说无人健身房真的不适合新手单独训练。是的，然后看到 Fan 他说，自助健身可以帮助很多 I 人省去健身教练无止境的纠缠以及很多不必要的社交，像自助便利店一样。个人还是支持这类场所的合理、合法、合规、合情的经营的，无论对于商家还是客户都相互理解，更包容，才能长期的存在与发展。但是安全是底线，就是我很多东西我觉得能包容，但是安全这一点真的是底线。然后还有魏这位朋友说，他说夜间健身也不符合人体生物钟吧。按理说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也有人说因人而异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有比较权威的。这个到底健身安排在比如说这种半夜或者是凌晨超早的时候，这个能不能成？当然也可能有人比如说他的生物钟就是这样的，晚上的时候人是比较兴奋的，然后白天的时候他跟我们是反的，就白天的时候是睡觉休息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人是兴奋工作的时候。闲人勿扰他说，我们小区有一个这样的，他说不过有请阿姨进行这个清扫，整体还算干净的，除了器械损坏不能被及时的维护之外，其他整体都还不错。但是个人认为这种无人健身房还是比较适合健身的老手。就是你比如说新手来说，首先很多器械但都不知道怎么去用，然后动作有时候不到位啊，容易出现这种受伤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又没有现场没有工作人员能够去试援手的一个情况之下，确实比较被动。

公园小区里的锻炼器上去简单活动一下呢？还有这个对，这位听友也说，他说自助健身房还适合有健身基础的人群，其实初衷是好的，现在传统健身房推销卖课的太多了，确实是，但是这件事儿为什么就不能兼顾呢？其实你也能理解，就是传统健身房里面，因为他教练啊、工作人员要靠这个卖课去赚那个提成，但是有的时候你在那儿去运动，他不停的在你旁边去卖课的时候，这种感觉很不好。甚至如果你比如说不买课，就会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或者是这个在你的训练带领训练的过程当中，打折扣的情况之下，其实个人来说还是感觉不是很爽的。

0: 熊猫说他如果店长有责任心强还好一些。然后会说他说作为商家不能只顾赚钱的风险评估，他说忽略了责任的风险评估。他作为顾客也一样，就是不能只看到便利之处而没有考虑到存在的隐患。是的，我觉得说特在理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它的便利之处非常适合你，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它存在这些隐患对你来说是不是会影响还是蛮大的。他说这个无人不等于无责。是的，就是你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里边的一些这种格式性条款，虽然说你觉得这个就是我不担责，我就是一个无人的健身房，我只提供场地等等，但是实际上这个在法律层面上很多时候是根本立不住的，它是无效条款来的。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每周都有律师嘉宾过来到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来进行普法哈，也会提到很多地方都提到的这种格式条款。半夏说，他说相比于健身房，个人还是喜欢橡胶跑道多一点。有一些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跑步，有一些可能喜欢撸铁，大家这个喜欢的运动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动起来这件事还挺好。最近身边的很多人也都说，哎，一定要动起来。我也一直说要动起来，只不过还没动，还没有动，也没有还没有起来。对，大家就是动起来是件好事儿，但是一定要找靠谱的方式动起来哈。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社保局。如果大家关于社保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明天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提问，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社保这块确实大家关注点还是蛮多的，包括比较容易有一些这个有疑问的地方。那明天我们会邀请到他们几个科室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到直播间，然后跟大家方方面面的去说清楚。大家明天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来随时的进行发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大家进行解答。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 FM104.3 的电波当中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3到28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保安方面消息，为迎接2026年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向世界展现宝安城区的青春活力与国际化形象，团区委近日正式启动宝安区青春推介官短视频大赛。本次大赛以遇见宝安青春代言为主题，面向18至40周岁的海内外青年，广泛征集以宝安城市魅力为核心的原创短视频，征集时间持续至2026年6月26日。主办方表示，期待全球青年以独特视角和创意记录宝安的动人瞬间，成为这座国际化创新型城区的青春代言人，将宝安故事生动讲述给世界。活动详情可致电0755-2708-7037咨询，或关注青春宝安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信息。在全国文旅消费周与重大国际活动预期叠加带动下，2026年五一假期，宝安文旅市场呈现出客流规模、消费能级与供给结构同步提升的运行态势。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共接待游客154.95万人次，同比增长16.45%，实现旅游总收入11.17亿元，同比增长17.83%。与此同时，在线旅游平台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5%，门票产品订购人次同比增长240.5%，消费金额增长381.1%。从人气回升到结构变化，宝安文旅正从恢复型增长迈向质量型增长。街道方面消息，城市环境事关民生福祉，市容面貌彰显治理温度。近日，记者了解到，自2026年4月以来，宝安区新安街道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以乱摆卖、乱堆放、乱停放三大市容顽疾为突破口，启动三乱专项整治行动。街道坚持高位部署、部门协同、常态管控，通过集中攻坚与精细管理双管齐下，向城市乱象亮剑，为市容环境美颜。辖区街巷秩序更规整，公共空间更清爽，城市颜值再上新台阶，整治成果赢得市民广泛认可。深圳方面消息，记者从中建科工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4号，由深圳总部企业中建科工旗下中建钢构负责钢结构深化设计、制作与安装的全球首座花园足球场——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完成钢结构首吊。该项目是中塞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位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是塞尔维亚唯一满足国际足联世界杯、欧足联、欧洲杯双重标准的顶级专业足球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很多家长都会问，孩子到底需要补维生素 A 还是维生素 D 呢？怎么补才合适？今天我就用几分钟给大家把这个问题讲明白。首先要说作用，这两种维生素对孩子的成长特别关键。维生素 A 能保护孩子的视力，还能帮助长骨骼，增强免疫力。而维生素 D 则是帮孩子吸收钙和磷，对骨骼的发育和免疫系统都非常重要，缺了还可能埋下健康的隐患。再说说要不要补，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儿童维生素 A 和 D 缺乏或者是不足的情况非常的普遍，这和孩子户外运动少、饮食不均衡有关。根据专家共识推荐，婴儿从出生一周后就可以开始补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一直补到18周岁，可以有效缓解缺乏症。简单总结一下，孩子补维生素 A 和 D 很有必要，从出生一周开始，坚持补到18岁就好了。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其实我们深圳呢，今天气温啊，这个天气应该说变化不大，白天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30度左右，那但是大家还是随时要带个伞啊，因为间中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雨，日常出行呢基本不受太大的影响。不过受到高空西风波动的叠加影响，还有冷空气的一些影响呢，天气的一些格局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转变。那深圳呢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所以大家需要留意。我们再来关注像明天啊，就是8号是阴天，有雷阵雨，下雨的时候呢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在8号的时候气温是24度到27度，9号呢是阴天，有短时的雷雨，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7级左右，气温呢是略有下降的，是22度到26度。10号到13号呢多云见阴天，气温会逐日回升。那本周的天气啊，节奏确实是有变化的，整体来说今天还行，但是呢8号明天呢就天气有阵雨啊，然后局地也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呢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逗留。那周6啊9号我们要正常上班对吧，但仍有短时的阵雨啊，有一些阵风啊，短时的强降水。10号周日啊，然后雨水呢会逐渐的退场，回归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步的攀升，中午的时候会体感比较热，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啊。然后舒适度呢，这一周来说其实也还好。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防晒，因为毕竟夏天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又要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说防晒的这件事情了。估计很多朋友也知道啊，防晒挺重要的，或者说也了解一些防晒方面的科普啊，但是有的时候不太确定说防晒和不防晒到底它差别有多大。那可能也会纳闷说防晒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啊。那如果说你的年龄到了40加啊，规律的防晒的优势它会逐渐地体现出来，那视觉上你看上去啊，面部会更加年轻。虽然说短期的防晒在年轻的时候看不到明显的区别，但是步入到中老年之后，这种差异呢会以10年为单位显现出来。那有一些数据也显示说皮肤看上去是否年轻啊，这个多达40%的变化是由非

遗传因素造成的。那日晒就是当中的啊这个罪魁祸首之一了。有一项针对于186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当中也发现，日晒时长更长、没有防晒习惯的个体，其感知年龄其实明显会大于另一方。那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说防晒的好处并不局限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去理解防晒的利弊，那我们呢就是结合多项的医学研究啊，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防晒后啊。不防晒后啊的一些情况，例如从外观上，你防晒了之后呢，它会延缓皮肤的衰老，外观呢更加年轻啊。那如果你不防晒呢，皮肤就是提早老化，例如光老化，对吧？那感知年龄可能真的会老到十岁及以上。刚才我们提到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啊，就是额外的日晒会让感知年龄增加 11.25 岁。再来说皮肤的结构。那如果你防晒之后呢，保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啊，那如果你不防晒呢，那皮肤容易变薄，弹性丧失，也出现一些深层的皱纹。那长期的日晒也会导致真皮层的胶原变性，还有我们的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活性增加，然后降解你的胶原，其实就是容易出现皱纹了。那皮肤的健康问题，如果说你防晒之后，它会显著的降低皮肤患癌的风险。那如果你不防晒，皮肤癌的发病率它会升高，尤其是皮肤白的啊。我们再来说色素，如果说你防晒之后，皮肤的颜色会比较均匀，色斑少。那如果你不防晒，出现晒斑呐、黄褐斑呐、色素沉着呀的情况就会比较容易出现。阳光呢，其实也是这些色素问题的主要因素。我们再说免疫状态。防晒之后，它能维持正常的局部的免疫力。那如果你不防晒，它容易引起紫外线介导的免疫制剂，削弱皮肤对于肿瘤的防御能力。那紫外线呢，也会减少皮肤当中朗格汉斯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削弱抗原递增的这个作用。再有来说医疗负担防晒之后呢，医美的需求还是会降低一些的，少了皮肤癌手术的可能性。那如果你不防晒的话，皮肤病的诊疗成本容易增加，也会面临一定的癌症手术或者转移风险。如果早期发现黑色素瘤存活率高，但是一旦转移的话，愈后也不好。这就是防晒和不防晒从外观、皮肤结构、皮肤健康以及色素、免疫状态、医疗负担给大家分析的。那么其实这个从很多方面来讨论，对吧？不防晒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它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炎症，我们俗称叫晒伤，特别是皮肤发红、肿胀、疼痛，严重的时候会出水泡。另外呢还有就是阳光里面的紫外线进入到皮肤之后，会被细胞内的 DNA 吸收，并一定程度上引起 DNA 的损伤。要是有的 DNA 损伤没有被细胞修复，就可能会导致基因的突变，这后者呢也是皮肤细胞癌变的第一步。那不防晒会削弱皮肤的自我保护系统，减少皮肤当中主要的免疫细胞数量，并削弱它们识别有害物质的能力。那免疫制剂就这种状态免疫抑制的状态会让身体更难清除掉已经发生变异的癌前细胞，从而呢为了这个肿瘤的生长，它也会提供一定的机会。那有统计发现说，大约 90% 的非黑色素瘤的皮肤癌，比如说基底细胞癌、还有鳞状细胞癌等等，和65%的黑色素瘤都是紫外线有关的。那还有数据说呢，在任何年龄有过5次以上严重晒伤的人，那未来他患黑色素瘤的风险会增加1倍。你看，同时呢，长期的这种日晒，它导致的老化我们叫做光老化，这种严重的程度其实是远超自然衰老的，其中所涉及的机制主要也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和弹性纤维的受损。这个后果就是多种的外观的变化，比如说你皱纹的产生，皮肤变粗糙啦，色斑啦，有色斑啦，对吧？总之不防晒呢，总归是一个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它会破坏DNA 降解皮肤结构，然后降低免疫力和增加癌症风险，对于皮肤所造成多个维度的负面影响。那聊到这里，其实我们要澄清的一点就是呢，我们主张防晒，但是这不等于说完全避开阳光，毕竟说阳光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一个是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

生素 D， 它能够促进人体对于钙的吸收，对于骨骼啊维持骨骼健康啊非常关键。另外呢，适度的晒太阳能让人体产生内啡肽，提升心理的愉悦感。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医学界所主流的观点建议就是适度的日晒啊。那这个技巧就包括说这个日晒的时长啊不要太长，在四肢皮肤暴露的情况之下，每周2到3次啊，每次10到30分钟，那基本呢就足以让身体合成所需的维生素 D 了。还有就是注意我们晒的部位啊，建议露出我们的手臂啊、腿啊、背部啊，注意保护脸部啊，因为脸是日晒损伤和老化最为显著的部位。那对于没有办法获取足够日晒的人群，比如说如果说你生活的纬度啊比较高啊，或者说在比如高纬度的地区的冬季啊，那确实日晒不充足，通过口服一些啊制剂，或者说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那这都是很安全的，也更加可靠。那说了那么多啊，那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再来说说怎么样科学的合理的防晒。其实在医学上有一个简单的防晒 ABC 法则啊， A 呢就是规避啊， B 呢就是硬防晒啊， C 呢就是涂抹防晒霜。那这个 A 规避呢，就是尽量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段，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个时间段呢尽量避免直晒。如果外出，我们尽量走在阴影下啊。还有就是硬防晒，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衣服啊，对吧，我们有一些防晒衣，对吧，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就是 UPF 啊，这 UPF 值比较高的衣服啊，50+，一般来说呢聚酯纤维的防护力就会优于棉布啊，未漂白的织物是优于漂白的织物，深色织物呢是优于浅色织物。那帽子呀与眼镜啊，那种宽帽檐的也都能够遮挡住我们的脸呀、耳朵呀、脖子。还有就是带一些防紫外线涂层的太阳镜，它也是保护眼睛的啊，预防白内障啊、结膜黑色素瘤啊，这个也是必备品。我们再来说涂抹防晒霜，这个是防晒啊这个最后一道了。一般我们建议呢 SPF 是30或更高的产品，确保产品标注有广谱的标识，这意味着呢它能够同时防护 UVA 跟 UVB。 不过呢，像6个月以下的婴儿应该物理啊这个遮盖为主，避免大面积的使用防晒霜啊。那我们涂抹防晒霜一定要记得这个量可能得涂足啊，大多数人涂抹防晒霜呢都没有涂抹够。那对于一张成年人的脸来说，大约可能需要一个硬币大小的啊。然后如果只涂薄薄一层，那 SPF 50的防晒霜可能只能发挥到 SPF 15的效果。所以呢这个量还有去及时补涂，你出汗呀、游泳啊或者擦拭啦，都会带走防晒膜啊。所以建议在户外的时候，可能每2到3个小时我们要涂抹一次。还有就是跟大家说啊，当下做好防晒，其实未来呢也会有健康给你回报。那科学合理的防晒能够让你在几十年之后拥有比同龄人更加健康、更加年轻的皮肤。那我们主张的就是大家把防晒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可能会每天刷牙，对不对，不能叫可能啊，就你每天会刷牙、洗脸等等啊，例如说不抽烟啊、不喝酒，那防晒也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有些朋友会有容貌焦虑哈，开始关注脸上的皱纹呐、斑点啊，有的时候呢，时不时也会啊关注自己出现的鱼尾纹或者川字纹等等。它们的出现呢，确实让我们显得不再年轻。在时光的流逝当中，我们也都在逐渐的变老。那么衰老到底该怎么定义或者评估呢？那我们是一点点变老，还是在一定的年龄会突然就变老了呢？其实像就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啊温州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就尝试系统的挖掘了中国女性衰老跨越的五个维度的生物学标志物，建立了我们中国女性的多层次复合时钟，可以评估说我们中国女性衰老的动态变化规律。那这个研究呢，共招募了113名健康的中国女性志愿者，她们的年龄呢在20岁到66岁之间。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衰老动力学曲线，发现受试女性在30岁和50岁这两个时间点具有明显的衰老变化加剧的动力学特征。其中30岁左右的衰老变化主要表现为代谢水平的脂质的累积啊，这个脂就是我们的一般说血脂啊，然后和类固醇的减少。50岁左右的衰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器官、细胞和分子等多个层次均发生剧烈变化，包括多种与增龄啊，就年龄的增加高度相关的一些指标啊，会升高或者是降低。并且呢，这两个年龄段内内分泌的水平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波动，出现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也大致对应着本次研究的女性志愿者生育与更年期这两个重要的界点。所以呢，这个研究来看说，女性在30岁和50岁的时候可能走向衰老的两个重要转折点。那衰老可能存在一些转折点，刚才我们提到，但是健康可不能啊靠这个突击补课，只能靠平时好好的一些习惯来累积。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从吃做起。那预防衰老，首先来说，从古至今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寻找一些预防衰老或者延年益寿的方法啊，对吧？那目前的技术来说，我们要从饮食或者生活这样的习惯入手。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新鲜蔬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 C， 那它虽然不直接构成胶原蛋白，但它是制造胶原蛋白的必须助手，它帮助胶原纤维啊完成关键的化学装饰，就是让胶原结构更稳定，更能有效的支撑皮肤，从而保持皮肤饱满有弹性。同时呢，维 C 也是一种抗氧化剂啊，比较强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呢皮肤免受自由基的伤害，减少皮肤损伤。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啊甜椒、彩椒啊、萝卜缨、小白菜、苦瓜、香菜、水萝卜等蔬菜，鲜枣、猕猴桃、番石榴、草莓、木瓜、橙子等水果。同时呢，还有一些深色的蔬果，因为深色蔬果的抗氧化成分大多明显高于浅色的蔬果。你像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它能够减少氧化应激，从而间接的呢降低晚期糖基化中产物的一些发生，它发挥着抗衰老抗炎的作用。那哪些食材含有呢？像西兰花、胡萝卜啊、菠菜、南瓜、芒果、木瓜等都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你像紫甘蓝、紫生菜、茄子、紫薯、枸杞、蓝莓等富含花青素。像西红柿啊、圣女果啊，还有番茄红素。这个是多吃新鲜的果蔬，还有就是少吃甜食，因为甜食大多含有较多的添加糖啊，糖吃多了，对吧？能促进皮肤的糖化反应，进而导致皮肤弹性下降啊，出现暗黄、长斑、衰老。比如说我们经常啊，有些朋友喜欢的甜点呐、糖果呀、沙琪玛呀、冰淇淋呀、奶茶这样的一些食物。还有就是生活习惯方面的不吸烟。吸烟呢是公认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肺部的伤害啊。那吸烟呢对于皮肤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就是会容易促进皮肤的老化。利用激光多普勒血流检测仪检测皮肤血流，就会发现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微循环的功能会降低，皮肤供血量会减少，还会降低皮肤的胶原蛋白含量，影响皮肤弹性，张力也会下降，产生皱纹，促进皮肤的衰老。另外吸烟呢也会增加自由基的产生，破坏皮肤抗氧化能力，加速皮肤衰老。如果想要皮肤好，要尽早的戒烟，这个也很重要。还有不熬夜，我们都知道啊，熬夜不好也不健康，但很多时候呢啊不得不熬。那与不熬夜的人相比，熬夜人群的皮肤屏障啊容易受损，表现为精皮水分丢失增加，进而导致角质层含水量的降低。我们要知道角质层含水量高，皮肤才会明亮光泽，并且呢熬夜的人啊皮肤的皮脂量会升高，那紧致的程度它会下降，这一系列的变化也会让人的皮肤看起来更加衰老。那晚上熬夜晚睡，第二天明显能够感觉到不仅精神疲惫，那整个人看起来确实也会苍老一点。所以想要预防衰老，就别熬夜了，尽量早睡。
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啊，它能让人保持年轻态，特别是一些有氧运动能够有效的起到抗衰老的作用，也可以预防疾病，维持健康。而且有氧运动呢，还可以改善机体的 DNA 啊甲基化的水平。最好每周有5天坚持有氧运动，每次运动30分钟，同时每周至少2次有力量训练。还有就是防晒啦，对吧？我们刚才也提到防晒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长期的日照的这种光啊，它容易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它也是一个外源性的主要因素。那不同的紫外线啊，根据波长，我们知道有 UVA、UVB、UVC 啊，那所以呢，防晒很重要。想要预防皮肤的衰老，适当的防晒，避免长时间的暴晒，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女性会有2个时间容易出现断崖式的衰老，一个是30岁，一个是50岁。你看这个时候，一个是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是更年期啊，然后我们的内分泌的水平呢，在50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个波动，啊，那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啊，尤其女性朋友们，在这2个时间段啊，或者说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啊，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例如说多吃一些水果啊，少吃甜食啊，不吸烟啊，多吃果蔬哈，然后不熬夜啊，然后多运动啊，注意防晒。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2: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3: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2: 第三步，分析。
3: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2: 第四步，电击。
3: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2: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雪冬，小大寒。
1: 大家好，我是华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中医健康提升中心主任艾诗琪。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二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时节，万物繁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见时也，夏甲也，故至此时解甲大也。这里的甲呢，以大的意思，表明立夏之后温度明显升高，炎暑降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期。立夏也是一个阳气兴盛的节气，正如黄帝内经中所云，夏三月，子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不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阴，养生之道也。立夏时节，自然界中阳气渐长，阴气渐弱，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因此要顺应节气的变化，重视养心。那么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第一，在着衣方面，由于夏日气温高，对夏装的选择应以轻薄、透气、爽朗为原则。第二点，在饮食方面，立夏的饮食以清淡、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为主，如多吃蔬果、粗粮，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及过咸的食物。立夏时节，槐豆普遍成熟，槐豆具有壮腰补肾之功，可将干槐豆炒熟食用。入夏常食绿豆粥，可解热毒、止烦渴；荷叶粥、薄荷百合粥等对夏季风热感冒者较适宜。在住方面，立夏前后日长夜短，睡眠宜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保持平静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立夏后，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居室内要做到戒怒戒躁。第四，在行方面，立夏节气应以轻松运动方式为主，可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运动，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如练太极拳、散步、慢跑、健身操、钓鱼、植花等运动，最好在清晨或者傍晚时进行。运动后要适当饮一些温水，补充体液。总而言之，立夏时节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接盛夏的到来。愿大家收好这份立夏的养生秘籍，祝您健康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2: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啊，我们的平时出现的一些状况啊，看你有没有中招。例如早晨被闹钟唤醒啊，不仅仅可能是没有一夜安睡之后的神清气爽，反而觉得呢浑身酸痛，脖子呢像落枕一样的僵硬，那我们的肩膀也仿佛啊好像扛了一个沙袋一样，明明没有进行任何剧烈的体力劳动，那到了傍晚却觉得精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甚至啊连这个腮帮子都因为一整天的咬紧而隐隐作痛。那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可能是你的大脑已经超负荷运转了，被各种压力、焦虑、复杂情绪压得喘不过气，你的身体呢也正在用疼痛、僵硬、

疲惫，大声地向你发出求救信号。那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那如果我们经常或者说长期的有焦虑，有压力，那大脑的下丘脑也会分泌一些促肾上腺皮质醇激素啊，释放这种激素。这个化学信号通过血流，它会传递到我们脑垂体，垂体接受到信号之后呢，会释放促肾上腺皮质醇啊激素。它随着体循环，然后来到我们位于肾脏上方的肾上腺，最终呢导致肾上腺皮质大量分泌人体最重要的压力激素，叫皮质醇。在短期啊急性压力之下，例如说我们上台做一次重要的演讲，或者一不小心你遭遇了一次急刹车啊，前两天我在高速上爆胎啊，真的挺吓人的。这种紧急压力之下，我们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短暂升高是对于人体有利的。那它们能够促使我们的肝脏释放葡萄糖进入到血液，提高心率、血压，让你瞬间不知疲惫啊，精力高度集中，对吧？然后反应也比较敏捷。思路你会发现还是挺清晰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现代社会压力往往是慢性的，或者说长期存在的，这就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长期处于过度激活的状态，那自身有一个这个负的反馈，调节敏感性下降，调节功能也钝化，那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呢会居高不下。那持续偏高的皮质醇会刺激大脑食欲调控中枢，让人格外的渴望蛋糕、奶茶、炸鸡这样的高热量、高糖分、高脂肪的一些食物。同时呢，皮质醇也会降低身体外周组织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皮质醇啊，还会和性激素来争夺身体的代谢资源。当我们的皮质醇长期占上风的时候，它会抑制到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睾酮的分泌。那对于女性来说，这也容易导致月经紊乱，甚至出现排卵的异常，增加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风险。那对于男性来说呢，会导致睾酮水平下降，出现精力差呀、易疲劳啊、精子质量下降的问题。除此之外，如果说长期的这种高皮质醇状态，会加速皮肤的衰老，导致脱发。那激素的紊乱持续累积，也会对大脑神经造成慢性损伤，让我们变得焦虑、敏感、悲观、易怒，最终可能会发展成为焦虑症或者是抑郁症啊，心理疾病就出现了。那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频繁的有接下来我说到的一些表现，说明你的身体可能在发出一些透支的报警，这个时候我们要停下来好好的看看自己的身体。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长期无意识的咬牙、耸肩、皱眉啊，你要感受一下自己身体当下的状态，对吧？你的眉头是不是总是微微的紧锁啊？你的牙关是不是经常咬着的？你的双肩是不是不自觉的耸起？其实这些状态在运动生理学和康复医学当中被称之为无意识的肌肉防御机制。我们的肩颈部的斜方肌是重灾区，更严重的就是呢，我们的肩颈的肌肉的极度紧张，它会牵扯到我们头皮的筋膜，引发紧张性的头痛。那你也会感觉到头部的好像有紧箍咒或者这种压迫感，还有频繁的心慌、胸闷胸口发紧。其实可能你没什么事儿就明明没发生什么事儿，但突然觉得心跳加速，心脏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或者感觉胸口压着一块石头有这种胸闷、气短，甚至有濒死感。这其实是交感神经过度激活，儿茶酚胺大量释放，就导致了我们外周血管强烈收缩，心排血量急剧增加。那研究也说，如果长期的交感神经紧张，会显著的增加未来几十年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我们再来说反复的腹痛、腹胀、腹泻、便秘。其实我们知道胃是情绪器官，长期的皮质醇浸泡或者交感神经兴奋，不仅会改变肠道的正常蠕动节律导致腹泻、便秘，还会降低肠道黏膜的血流量，导致胃黏膜屏障受损，很容易诱发胃黏膜呀的一些胃炎胃溃疡。更常见的呢，就是容易引发肠易激综合征，就是腹痛、腹胀反复发作，这都是你的肠胃在替大脑表达无法消化的焦虑。

还有就是入睡困难啊，例如说这也是压力过载最直观的信号。那长期的高压会让皮质醇持续处于高位的状态，身体始终在这种应激代偿的过程当中消耗着大量的能量，却没有办法有效的恢复。那长期下去也会陷入到疲劳啊，效率低，更焦虑的恶性循环当中。还有长时间的压力呢，会把免疫系统的防线掏空，让你体内重要的免疫卫士啊，让这个细胞受到抑制。你会发现说自己可能感冒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或者说口腔溃疡啊、咽喉发炎、牙齿肿痛这样的小毛病会反复发作，而且恢复的时间变长了。再有慢性压力呢，会干扰到大脑的味觉、嗅觉啊相关的一些神经中枢的信号传导，同时呢会抑制副交感神经功能，造成唾液分泌减少、消化液分泌啊节律的紊乱，打破口腔啊的一些内循环微生态，或与你出现这种口干、口苦或者是口臭啊。那要是上边我提到的这些身体的状态你已经持续了两周以上没有办法缓解啊，我们第一个状态就是长期无意识的咬牙、耸肩、皱眉啊，第二个就是频繁的心慌、胸闷、胸口发紧，第三个是反复的胸痛、腹胀、腹泻、便秘，第四个是很难入睡，睡了很久依然很累，第五个是小毛病反复找上门，第六个是莫名的口干、口苦、口臭啊。那如果这些问题你提到的一些问题两周以上没有办法缓解，那也做过所有器官的检查都正常，但身体呢难受啊，好像一点没有好转，那情绪越来越差，甚至有一些消极的念头啊，那这个你别撑，可能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啊，精神心理医生。那怎么样避免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压力这么大呢？那我们说一些比较简单的减压小技巧啊，来缓解一下。我们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就是多喝水。是的啊，大家没听错，多喝水就是这么简单。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生理学会旗下的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研究，说每天饮水量不足 1.5 升的人呢，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体内主要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会显著升高。所以呢，我们每天喝水的量啊，大家一定要就是够啊，那就是晚上睡前别喝太多啊，晚上睡前的一两个小时保证100到150就行了，如果有的时候可能喝太多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还有深呼吸啊，我们日常呼吸呢一般来说都比较浅，那我们尽量做深呼吸。还有呢就是每天设置一个15分钟的无电子设备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呢可能来自于信息过载，满屏的工作消息啊，不断涌入的新闻资讯都让我们的大脑处于紧绷状态，那这个时候给大脑喘口气儿啊，显得挺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没有那么忙的时候给自己15分钟无电子设备的时间，可以纯粹的闭目养神，也可以听听白噪音啊，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其实我们总想着说等忙完了这阵子就好了，但是生活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压力也会源源不断的出现。那长期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压力，其实就是一场慢性的自毁。也希望今天吴佳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啊，对您有用，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多多发现自己身体的一些啊出现的小问题，我们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化解它。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个5年级的女生小美，她主要的表现就是学业成绩的不佳，然后学业成绩班级里边的下游，然后作业完成率也比较低啊，数学的应用题理解非常困难，常因为完不成作业而被留堂。那家长也反映，其实这个孩子在家里边写作业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5年级的孩子每天3个小时的时间写作业啊，然后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但她依然完不成作业，并且呢，她经常已经肚子疼呀等等各种身体不舒服的理由来逃避学业任务。他们家的这种情况呢，是个3代同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父母工作比较忙，平常的这种学习主要是由奶奶管，就是隔代管理学习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啊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啊。那奶奶的文化水平又有限，她对于很多知识然后提供帮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更多的就是给了一些学习上的这种看管。那就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她的相关的一些发展特点。首先从心理发展特点上来看，我们看到小美她存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她的这个认知资源分配的问题，看到她可能会存在一个选择性注意力缺陷的问题，然后她没有办法在这种复杂任务中然后去有选择的分配她的这个注意力啊，那也可能表现在就是她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整合她的阅读计算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能力。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她还有一个习得性的无助啊，他长期的在这种学业过程中是一个受挫的表现，在这种受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又没有能够很好的给他提供积极资源的这样的人啊，那在学校里边呢，然后他这样的一个学业表现可能也会让他啊就是处在一个比较自卑的状态，然后没有办法很好的然后利用学校的资源、同学的资源来帮助他获得学习上的这种支持和帮助。从学习方法上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到然后他利用了非常长的时间来去写作业，还没有完成作业啊，那我想可能在他的学习过程中，他这种机械记忆还是占到了他非常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他对于很多问题的学习，尤其上了5年级以后啊，这个我们逐渐的这个学习任务加重，然后对于理解啊，然后对于逻辑推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提升了以后，那他这个能力啊显然没有达到同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也出现了他学习上的这样一个明显的困难。从家庭环境上来看啊，然后他家里边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可以总结为是一个无效监督的模式，并没有办法在学业任务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这种支持，就我们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不多，但是又非常关注分数啊，然后呢这样呢也进一步加重了这个孩子在学业中的一些焦虑。那我们呢也看一看到底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到小美啊。首先呢，我觉得从我们老师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三明治反馈法。第一个还是要找到我们能够肯定他的方向，就是他这么认真，然后每天能在家里写这么长时间的作业，然后在父母没有时间管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依然能够就是自我管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第一个是我们要看到他的这种就是在学习过程中他的一些努力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肯定的要更具体啊，那就是我们可以主动提供一些帮助啊，然后给他讲一讲他做错的这些题。在答疑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要就是让他自己啊对这个题目做一个初步的理解啊，对他能够理解的这个部分给予积极的这种反馈，就是重建他的一些信心。那第二步呢，就是当然我们要更明确给到他的这样的一些指导步骤啊，那比如说我们应该是就是先分析这个题目啊，然后呢我们怎么断句啊，然后怎么理解，然后怎么代入公式，然后最后怎么去考虑我们整个的计算啊，那在这个过 程中啊，然后我们把它更简单明了清晰啊，然后这样的一些反馈更利于像小美这个水平的孩子的这种理解和认识后，我们也要有啊广泛的更多维的这样的一些评价体系，爱他是不是啊有爱互助啊，他是不是有非常良好的这种啊道德品质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啊，那我们能够看到他更多积极的这些优势的时候，也是我们能够给他啊这种鼓励啊，然后肯定啊，然后以及我们在他学习中提出建议的啊时候，然后让他更有收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家校协同依然是我们要去努力去推进的一个工作。我知道这对于每一位老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面对小美这样的一个家庭，她的家庭中，然后奶奶呢啊，然后是有时间但是没能力，然后父母呢可能有能力啊但又没时间，那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然后我们老师怎么和家长去产生链接和沟通啊，然后我们也要了解家长对一个孩子他的期待啊，然后是不是合理。那如果说家长对一个孩子的学业目标期待太高啊，那我想这一点我们老师也要基于啊小美本身的认知水平和他的学业能力啊，以及他现在的学业表现跟家长然后去做一个澄清啊，然后帮助家长更好的接纳孩子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学业现状。然后那如果他能有一些接纳，那他接下来的表现上就会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小美可能她的父母工作比较忙，平时给她的关注也很少，在学业上然后给的支持也很少。我们改变父母工作忙的这个现状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忙碌的工作中，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增加一些亲子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周末的时间，然后或者是说啊，我们可不可以有啊父母轮流的这种在我们周中，然后有一天到两天的时间，然后能够早回家来陪伴啊小美，有更多的这种学业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和支持。在学校里呢，我们也可以啊充分的发挥一些啊我们这些学习委员呀，然后学习的小组长呀、课代表呀等等，然后包括我们学习好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积极的作用，然后设立像这种小老师轮值制啊，然后我们啊有这种啊一对一帮扶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交代给他们，一是能够促进我们这些学习本身比较好的孩子，然后有更多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和成就感。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同伴影响和同伴支持下，然后可能对于小美这样比较啊就是敏感内向的孩子呢，然后他比面对老师的时候可能会要更自在更舒适一些。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3到28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保安方面消息，记者从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了解到，五一小长假，全区12个主要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超88万人次，比去年多了15万人，增幅超过20%。多个公园单日客流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在宝安的三大顶流公园中，西乡红树林公园最受追捧，5天涌入近22.6万人，比去年多了约1/4。凤凰山森林公园游客量

在海纳百川大厦顺利举行。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出海服务超市成员单位，它也是本次所有成员单位中唯一的供应链企业。这不仅是对怡亚通在跨境供应链领域深厚积淀的高度认可，更是对怡亚通整合资源、赋能产业、链接全球能力的权威肯定。街道方面消息，近日沙井街道在马鞍山社区规范打造的沙井九巷美食街正式亮相。该美食街科学规划100余个铺位，以疏堵结合的精细化治理，让流动摊贩实现规范经营，也为市民解锁了一处兼具烟火气与品质感的休闲觅食好去处。美食街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所有商家已全部进驻，后续街道将持续强化运营管理，重点加强环境卫生与食品安全管控，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深圳方面消息，记者从深圳大学附属中学了解到，由该校承办的深圳市第31高级中学将于今年秋季正式开办，并定名为深大附中盐田校区。盐田校区办学规模42个教学班，可提供学位2100个。随着这一新校区的落子，深大附中形成一校三部的新格局，原高中部更名为深大附中中心校区，原初中部更名为深大附中前海校区，以及新建的盐田校区。办学版图由南山延展至盐田，正式迈入双高中发展阶段。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

0: 文家重温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1: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2: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井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0: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2: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0: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2: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0: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2: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看我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我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6: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喽来喽来喽，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三四斤左右。随后呢，消防人员将捕获的眼镜蛇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处置了。像蛇出没这件事情，其实发生了不止一起啊。之前在这个平山的一个建筑工地内，也是发现了一条这个蛇，把施工人员给吓坏了。发现这个眼镜蛇好像增多了，是不是？反正蛇出没，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尤其是喜欢去爬山徒步的朋友，在喜欢玩户外的朋友，蛇虫鼠蚁啊，保护好自己。天气炎热，蛇类的活动也是比较频繁的，靠近山区居住的市民朋友们也经常可以打扫打扫房屋和周围的一个环境，保持环境的整洁，减少蛇类的一个藏身之所。如果说突然遇到蛇的话，保持镇定安静，保持安全的距离。说实话，好像这个蛇你不去逗它，你不去那个靠近它，它应该它自己也会默默的走掉吧，它应该不会说无缘无故咬你一口吧，是吧？就别去理它，绕路走就行了。在不确定蛇的品种或者是有毒无毒的时候，不要擅自进行处理，及时的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救援人员处置。一说到蛇，大家这个图片就已经上图片了，嗨。哎，你说这个互动区要是大家都能看到多好啊，你们都不知道我每天我看到这个互动区有多么的快乐。大家发美食的，发什么各种图片的，就是要馋别老馋我。馋大家，大家一起馋。

概是半斤蒸米饭，三斤这个半带壳的小龙虾，四斤小番茄。你想想，四只鸡爪的热量等于四斤小番茄，四斤小番茄什么概念？那你得吃多少小番茄，你才吃到这个热量啊？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鸡爪热量高，只是我在自欺欺人罢了。只是热量高吗？营养总还好吧？还真不一定。虽然说鸡爪的这个蛋白质含量。

接近鸡胸脯肉，但是遗憾的是它的蛋白质主要的胶原蛋白，这种蛋白质质量是比较差的，利用率低。所以吃它的话也就是过过嘴瘾就好了。如果你真的想要严格控制减肥，鸡爪它是真不减肥呀。欢迎牛魔王，你怎么知道我在啃鸡爪？哎，不是，我说蛇，你们就给我发蛇，你怎么知道我在看蛇？哦，我说鸡爪，你们给我发鸡爪。Candy drum will help it grow。 哎，大家这个斗图斗得很凶啊。朋友发的这种就是包装袋的这种，它不是那种卤鸡爪、炸鸡爪，就是那种包装袋的那种小零食那种鸡爪。其实这种鸡爪它也会胖，它还不如你自己家自己卤的那种什么柠檬鸡爪，那个至少还干净。但是少吃一点没什么哈，就不用吃太多。你想想，四只鸡爪等于半斤蒸米饭的这个热量，你想你吃一只鸡爪等于多少热量？尤其是尿酸高的朋友们，真的少吃多喝水。这鸡爪对这个尿酸高的朋友也不是特别友好。最近有看说这个多喝水，喝什么水呢？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啊，说一种日常的饮品竟然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坚持喝的话，不仅是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还可能会改善肾功能的指标。每天喝点什么水呢？柠檬水，尿酸真的会降。2025年12月，国际风湿病杂志上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喝柠檬水能够显著的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和尿酸高的人群，效果是更加的明显了。那么研究人员呢，将参与者分三组，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患者以及健康的人对照组。他们每天饮用有2个新鲜的柠檬榨汁，然后并兑入2升的水制成的柠檬水，持续观察6周，结果令人惊喜。痛风患者呢，尿酸水平下降了1毫克，健康对照组呢，尿酸仅下降0.85毫克，跟前2组的差异显著，1毫克。健康对照组呢，尿酸仅下降0.85毫克，跟前2组的差异显著。不仅如此，痛风患者的肾功能的指标肾小球这个滤过率也是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表明什么呢？就是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柠檬水不仅是能够辅助降尿酸，还能够改善肾功能的一个指标了。那为什么一杯柠檬水有双倍的一个益处呢？它为什么是能够辅助降尿酸呢？首先，柠檬水的辅助降尿酸的作用其实就是归功于它的双重机制。第一个就是柠檬酸盐柠檬富含天然的一个柠檬酸盐，经过人体的代谢之后呢，它会就是形成一些这个离子，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尿液当中 pH 值，还有简化尿液，进而呢会促进我们的尿酸溶解与这个肾脏的一个排泄，减少尿酸盐结晶。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维生素 C， 柠檬当中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是很多研究发现说这个维生素 C 对于促进尿酸排泄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喝点这个柠檬水的话，其实对这个尿酸高的患者还是有益处的。但是要喝对了才可以，记住这4点。一就是温水冲泡，建议呢用40度以下的这个温水冲泡，保持柠檬当中的维生素，尽量的不要放糖。柠檬酸它的这个酸味比较重的时候，有人可能会习惯加糖加蜂蜜调味，但是这会增加糖分和热量的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的控制。胃酸过多的人要少喝柠檬水，当中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那么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也少喝，或者是饭后稍微的喝一点，漱完口之后就是就少喝，要么你就喝完了你漱口，因为我们的牙釉质怕酸，酸会使我们的这个牙釉质脱钙，及时的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的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在哪里互动看不到，对，你现在就在互动了，关注保安荣美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文字和语音就可以了。好像就是大家是看不到大家发的这个文字的，但是我能看到大家发的一些图片和文字啊，是吧？正在啃鸡爪的牛魔王。说到这个牙齿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说晚上睡前刷牙，然后这个刷牙后漱口，这都错了吗？医生表示很多人都在无效的刷牙，各位你们是怎么刷牙的呢？说那每天刷牙怎么牙齿还是坏了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每天刷牙那就万事大吉了，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的老习惯，可能有一些真的是一开始就错了。相信大部分的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杯子含几口水漱几下然后吐掉，对吧？但真相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然后就是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无情的被冲掉了。我们这个牙膏当中的那个叫那个氟啊，就真正科学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2023年哈、啊，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的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这因为牙膏里面的氟化物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的去抵抗这些细菌呐、酸呐、这些侵蚀，甚至是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是氟化物需要时间工作，它在牙齿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够形成有效的保护。所以你就是刷完，然后一口清水漱下去，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呢，就被你冲得一干二净了，护牙的效果直接就归零了。那说不漱口会被中毒呢？那你看你这个牙，你牙膏你都放嘴里，你都快刷了，怎么会中毒呢？大家不必说谈氟色变啊，牙膏当中的氟含量远远是达不到中毒的一个水平的。推荐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刷完牙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别着急漱口，给氟化物留一点时间，你可以趁机这几分钟你先洗个脸，涂点这个护发素，涂这个精油梳梳头。如果实在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的话，5分钟之后呢再用一口小这个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可以了。就是说不要刷完牙我们马上就漱口喝水然后涮掉。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说晚上睡前才刷牙，这个好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其实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对不对？但你可能不知道临睡前才刷牙原来是不对的。临睡前才刷牙其实并不保护牙，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而是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可能对口腔的健康更好啊。不少人晚饭之后还会工作娱乐，直到睡前才刷牙，那这中间可能间隔个4-5个小时。医生表示了，这么长的时间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面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正确推荐的做法就是把刷牙的这个时间提前，建议晚饭后30分钟你就去刷牙，刷完牙之后呢不再进食，早点睡觉，这也可以避免睡前刷牙把这个睡意给刷没。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的成分和刷牙的这个动作本身，它就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清醒，这跟我们之前说的不要睡前洗澡是一个概念啊。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刷牙只刷牙齿，有两个地方可能我们平常比较少刷，就你明明认真刷了每颗牙齿缝你都刷挺干净，但是你可能还是觉得有点什么，有时候苦口啊或者干嘛。我们的牙龈沟还有舌苔，大家可能刷了吗？舌苔表面它不是光滑的，上面布满了细小的一些这个凸起的像毛茸茸的一些小小地毯一样，这食物残渣的天堂，所以它们藏匿其中，代谢产生挥发性的一些物质，就这可能也是会形成口臭的原因之一。

0: 所以刷牙要刷舌头这个步骤真的是不能少。还有刚刚我们说的牙龈沟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就是那个牙齿和牙龈之间的那条浅浅的那个缝隙，很多人刷牙的时候有意就是避开这个牙龈，怕出血嘛。但如果长期你不清理的话，那个牙菌斑在这个地方呢长期的堆积，就会引发牙龈炎症，持续的可能就会发展，可能就诱发这个牙周炎、牙周病。正确的做法就是学会这种巴氏刷牙法，应该大家都听医生说过吧，这个巴氏刷牙法。牙刷这个刷毛和牙齿呈45度角，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就我们这个牙龈沟，轻轻的去加压，然后呢让刷毛尖锐的那一端进入到这个沟内，进行短距离的一个水平颤动，然后每颗牙齿里面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到，别忘了舌苔也刷一刷，每天刷牙之后啊，由外这个从里向外轻轻的刷几下。还你清新口气没毛病。还有就是在牙刷的选择上，可能就是牙刷要选这种小而软的，刷牙的时长是3-3-3原则，3次3分钟，30分钟后刷牙，饭后30分钟啊。
1: FM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 FM 104.3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啊、哦，这商场停车场的车也太多了吧？找了半天，就这俩挨着的车位空着。啊、哦，我得赶紧停进来，省得等会儿都没位置了。
3: 小西，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这明明是两个独立的车位，你怎么直接占了俩呀？一看旁边的车，人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停在一个车位里的。
2: 哎呀，这不是图方便吗？我技术不太好，停一个车位呢，总怕蹭到旁边的车，占俩车位多省心。而且呢，这两个车位本来就是挨着的，也没影响别人啊。
3: 你这可不行啊，停车场的车位是公共资源，每个车位都是给一辆车准备的，你一个人占了两个，别人来停车就少了一个位置。刚才我就看到有辆车绕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多不方便呀。再说了，技术不好可以多练习，慢慢停嘛，总不能为了自己省心浪费公共资源吧。
2: 我也就停这一会儿，买完东西就走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这停车场这么大，少一个车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3: 你看，又有一辆车没找到车位走了。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过来停车，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结果好几个车位都像这样被占了，你会不会着急？而且商场周末本来车位就紧张，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让更多人有地方停车，这不是互相方便吗？
2: 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好。哎呀，其实我刚才停车的时候也是看到旁边有人在看我，我只是没有往心里去嘛。现在想想，要是大家都像我这样，那停车场估计得乱套了，到时候我自己想停车也麻烦。我现在就把车挪到一个车位里，以后停车肯定规规矩矩的，不浪费公共资源了。
3: 停车秩序

是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守护。构建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公共空间，需要我们将公共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文明力量，让规范成为共识，让便利普及每一个人，共同为建设文明、有序、和谐的城市环境添砖加瓦，书写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崭新篇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0: 续等待就是现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
1: 那出去吃牙膏呗，刷刷牙。
0: 吃什么？吃牙膏？不建议。不这么建议你这样刷牙啊，有可能你会吐泡泡。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哈，有没有喜欢飞无人机的朋友，那可能要多多注意一下了。这个无人机啊，不是你想飞它就能飞呀。2026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施，将违规飞行、无人机等增列为妨碍公共安全的行为，并给予处罚。那么2026年5月2号19点，明星演唱会在沈阳奥体中心举行，期间呢，民警就发现场馆之外1.2公里之处，一架无人机向场馆飞来，疑似是黑飞。民警立即处置之后呢，男子再次的释放无人机向场馆复飞，飞行高度达到了194米。民警迅速的锁定违法行为人戴某位置，将其当场抓获。经询问呢，戴某承认了啊，说为了发朋友圈炫耀拍摄明星演唱会的视频，没有申请飞行许可证的这个黑飞行为。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规定，对戴某予以行政拘留10日的一个处罚。警方提醒了，无人机并不是你想飞就能飞哈，实名登记呀、空域报备呀、合规飞行啊是法定的要求，所以请广大的无人机爱好者、从业人员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地履行登记、报备行程，然后杜绝黑飞，共同地维护城市公共安全与低空飞行秩序。

像有些朋友也是，就是买了无人机之后，觉得自己可能在小区飞，在哪里飞，在自己阳台飞，可能没毛病，但是就是在不了解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之下，哎，自己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法规，啊，得不偿失。来吧，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AI 呀、AI 既可以赋能我们的生活，但同时呢，也给一些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其实 AI 这个话题，我们今年一直也跟大家在聊啊。最近奥斯卡主办方呢是宣布了一系列的新规，其中呢最受人关注的就是对于人工智能 AI 在表演还有编剧类奖项上的这个影响做了明确的规定，说这个参评的角色哈必须要是由真人出演，剧本必须由真人创作。那么这也就反映了目前好莱坞对于 AI 技术的一个主流态度。评论称呢，新规强调了人类创作的重要性，同时呢他也没有禁止人工智能哈，只是说他们不能评奖。如今影坛其实也是已经出现了一些 AI 演员，或者说是一些 AI 技术复活的一些演员，比如像已故的这个好莱坞影星方吉姆啊，他呢就是通过这个 AI 技术在新的影片当中就开始参演了。这个举动呢虽然说获得了演员家属的一个授权，但是依然是会引发一些伦理啊或者表演定义的一个争议。对此呢奥斯卡主办方呢并没有正面的一个回应啊，但是在新规当中是明确的规定了参评表演类的这个奖项角色必须是要真人出演，而且呢本人知情并同意，同时呢鉴于 AI 技术它也是可以运用像剧本的一个撰写过程，奥斯卡呢在编剧类的奖项的选择上评选上也是明确了必须要由人类的创作才能够有资格去参选。不过具体如何去判断电影角色剧本是不是 AI 的这个技术啊占比多少，美国电影影视和科学学院呢也并没有透露出来，他只是表露说会保留向剧组索要关于使用 AI 和人类作者补充信息的一个权利。评论认为呢，说奥斯卡的这一项实质性的一个变革是在其规则当中首次的明确定义了人类的作者身份， AI 没有被禁止但受到了限制。好像两年前吧，其实当时有过一个报道啊，说好莱坞的一个什么编剧大罢工之类的，那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在于片方能否使用 AI 来撰写影视剧本。那毕竟这些 AI 工具和模型他们是怎么写出来的，你想想他肯定他也是基于我们人类的这些编剧这么多年对吧，大家这么辛苦创作如此多的文本还有图像以及视频训练而成的，所以事实上看似是后面是 AI 写的，但其实他们也是在抄袭人类之前的一个范本，所以这也涉及到了很多侵权和诉讼啊。那目前呢奥斯卡对于 AI 评奖说不，可是一切也在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停地变化着，所以未来具体的一个情况说要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审查，而且每年呢也都会进行新的一个评估。没说禁止 AI， 只说评奖的话就是你就别来了啊。其实我也有点好奇，就是他没有透露的那一点，就是他怎么去判定怎么去判断，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吧。最近几年我们好像说到这个 AI 的话都感觉距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越说越近了，像前两年在说 AI 的时候还觉得很遥远呢，现在慢慢的这两年再说大家都已经这太熟悉了。实际上你像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现在都已经发现 AI 短剧都已经越来越多了，之前不是还爆出说这个明星去签约 AI 那个什么形象什么的，我最近我自己都刷到这个 AI 短剧，从最开始的觉得这个哎呀这粗制滥造啊，那简直就是感觉挺假呀，你别说越看越上头，然后他这个制作也是越制作越真实，那个人物的皱纹毛孔那褐斑我的天然后我就去研究，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不写 AI 我是真不知道他是 AI 他现在甚至虚实结合，真人和 AI 结合，你根本看不出哪个 AI 哪个真人。而且我们看了一些这个广告也开始 AI 对吧，这个很离谱，但是他确实也都挺实。

这个无人机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规定的。如果你也喜欢无人机的话，最好还是先了解了解它这个无人机的一些规定，我们再进行起飞。

用啊，就用上了。这就像什么感觉呢？就像是你拿我们这个伟大的 AI 反过来，就好像有时候在抢我们自己的活儿，这种感觉很奇妙。就是咱们一边在拥抱着 AI， 一边在焦虑着 AI 替代我们。我觉得尤其是像这种艺术类的核心，它就是人的一种体验嘛。我印象特别深啊，前两年不是有一部电影吗？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哈，就是那个张译。他不是演了一个那个科学家吗？张译就整部电影当中基本都是戴着口罩，几乎没有台词的，然后他只是靠他的这个眼神的表演，我当时记得好像是拿了一个咱们的一个什么表演大奖，就是在公交车上那一段，哎呀，简直封神了！当时在这个短视频，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也都在刷。你想想看，这背后就是因为他跟无数的科研人员在讨论和研究之后的一个真情实感吧。这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 AI 现在目前哈，它怎么做、怎么修复、怎么剪辑，可能都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了。非常细微的一些微表情所传递的真情实感。我们在拥抱 AI 的时候真的不必焦虑，它只是我们的工具。千万不要过于依赖了。有时候我们在查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像以前我们就某度对吧，先打开网页，现在直接 AI 就是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使用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高科技了，我们真的就是拿它当这个查资讯啊，查这查那就都用 AI 来查了。但是对于 AI 过度依赖的后果，就是我最近在短视频上刷到好多对这个 AI 过度依赖的，甚至有这个自媒体的，我看有博主发说那个 AI 然后导航还是干嘛，导到蛇窝旁边好多蛇，我天哪啊！但是它最安全的出来了啊，然后人家说什么做人要做那个某包型，什么意思？错了没事儿，你厚着脸皮道个歉就行了。来看啊，口这位朋友，什么是 AI？ 怎么理解？什么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啊，就是。打个最通俗的比方哈，比如说你规划它做一步，它才做一步，就是你不用自己动脑子，你就像它其实有点就是最初始的一个阶段，就像我们之前的在某个网页你去查什么东西，你像用 AI 的一些软件，你直接就可以去查了，它就是让机器人像人一样的去思考、去学习，然后去学会干活，就是 AI。但这是我的理解啊。当然你不用就是教条的去教他，可能你要去，之前不是那个龙虾火了之后，大家就是说要投喂，要怎么样，你要养虾，其实 AI 也是一样的，你也要养它，就是你要去那个给它大量的资料例子，它自己去学这个规律，然后呢自己帮你去做事儿，去判断，去创作，去回答。可能你生活里你天天在用 AI， 比如说那个你写文案，写一些什么东西，你现在以前回复啊说这个啊在外地呢，不能带你去看房啦，我要把这个房间密码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吧，没事儿自己进去吧。好了，很快呢，张先生收到了房屋地址和房间的密码，到现场一看，房间是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是租金都比周边的便宜，挺满意的。张先生事后回忆到说，主要是房子呢是在的啊，这个房门密码也是对的。哇呀，是真没想到啊，他会冒充啊，他冒充他怎么知道房间密码的呢？当时租房的时候，张先生就说了，说那个租房的那个人说，哎，你先给我转个意向金啊，这个房子我就不租给别人了，等我回杭州见面签合同。见到张先生看房满意，对方也是趁热打铁发来了一张房产证。
打消了他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那就被抢空了，赶紧的转了意向金。没过几天，张先生因为有事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疑惑的张先生四处询问，才发现真正的房东那是另有其人。

了解情况之后，民警迅速的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被抓的时候啊，他正借口有个朋友，然后在询问这个 AI 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啊。当时呢说他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心里盘算着说我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呢应该不会大费周章的来找我。根据唐某交代呢，他说是来杭州工作未果，但是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漏洞，许多的中介带客户看房的时候会当着客户的面输入房间的密码，那唐某就假装看房，趁中介不注意记下了房间密码，并且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呢在网上冒充房东进行行骗。目前呢，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了啊，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警方提醒了租客请注意了，第一就是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去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务必要查验房东身份证、房产证的原件，核实人证一致，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这个房源一定要保持警惕了。房东中介要注意啊，带人看房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当着面去直接输入这个长期使用的一个密码，建议使用临时密码，并且定期更换。如果遇到诈骗的话，立即保存证据，拨打110报警。

哇，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犯了罪去问那个 AI 有没有事儿的啊。

我们有些朋友说这个 AI 它还可以帮你找东西，就是你告诉 AI 什么东西丢了，拍个照 AI， 然后呢 AI 会帮你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来，找不出来呢会给你批出来。哇塞，这么厉害的吗？找不出来会给我批出来吗？哇塞，他也太机智了吧。我们肥涛这个那个某包是真的挺好用的是吧？哦，我看了这个截图，什么48小时等于多少秒，48小时等于48×3600等于多少多少秒啊。那你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啊，那个 AI 说了，非常抱歉，刚才算错了，是我的失误，哈哈。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真的就是，越是方便的时候，有这些高科技，当然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用着趁手是非常好的。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觉得越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想法，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主见，不要老是依赖它。过于依赖那就不行了。我之前我在做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甚至让他帮我找那个音乐，哇，我就发现这个明星是谁呀，我都没有听过他的歌。然后呢我就好奇，我去找一下他的歌，结果根本找不到这个人。啊，人家 AI 说了，有的我有资料的我帮你找，没有的我帮你编。要钱了能找吗？那你问问他吧。啊，你问问他吧。你看看他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回答啊。

0: 那包那包，晚高峰主题曲《看成到某音了没有？
1: 还没有，请这位先生耐心等待。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4: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4: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5: 哎，那没戏了。
4: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4: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5: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5: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5: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4: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3: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6: 没事，有我在，
3: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4: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3: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4: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3: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4: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3: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
7: 这个时候重点来了，
3: 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4: 来披上，别着凉。
3: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4: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3: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4: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了这家，
3: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4: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欢迎需要改变 AI 闹闹，我忘了我的银行卡密码了，帮我想一下，想不出就把你的银行卡密码发给我。哈哈，我太懂你这种感觉啦，我给你用最直白、最能看懂、最直接、最真相、最不绕弯、最扎心、最硬核、最干脆、最不墨迹、最一针见血、最开门见山、最单刀直入、最不铺垫、最不客套、最不煽情的方式告诉你，哈哈，我没有银行卡密码呀。我太懂这种想不起密码的感觉啦。还什么，你的银行卡密码没有办法帮到你，帮你猜，这可是隐私大事呢。就现在这个 AI 真的，我用大那个什么大白话最直白的方式，绝不扎心，绝不绕弯的方式告诉你。那么 AI 你跟我说说，每月降薪1000元换5天假期，你同意吗？喂喂喂，每月降薪1000元换5天假期，你同意吗？
1: 先给你一句大实话，能不能接受就看你现在的状态、收入、压力和缺不缺休息。帮你掰得明明白白，你立马就能做决定。先算一笔账，每月少1000元，一年少12000元，换来每年多5天带薪假期。适合同意的人可以换。工作很累，内耗严重，身心已经透支，工资本来就够用，不差这每月1000。想多休息，想出去玩，想陪家人，不想天天高压内卷，想要生活质量，这种人宁愿少赚点换自由和健康，血赚绝对不
0: 够。好的，谢谢你，退下吧。好啊，最近这个话题也很火呀，说每月降薪1000块钱换5天假期，你同意吗？我们问问各位了，各位你们同意吗？就是您是每月然后让你这个降薪降个1000块钱，但是你有5天的假期喽，你看看这笔买卖划不划算。今年胖东来在内部开展的这个降薪增价的投票啊，超80%的员工选择了维持现有的薪资和休假制度不变。有人说了，多少休假，休假几天，那不如直接钱在手里实在呀，对吧？而多个社交平台的投票显示，接受降薪换假期的网友超过半数。有网友直言，嗨，不差那1000块钱，但是真差5天的假期呀。不过呢，选择背后的真实人生，然后这个有一些朋友也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啊，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吧。新媒体公司95后的内容运营小玉，说那必然是选5天假呀。但是他的这个月薪是多少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他的这个月薪是10000多块钱，目前是攒够50000元就请个长假去旅行。那么降薪换假对于他来说像是提前演习，在工作和放假之间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假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汽车零部件公司质量专员，小戴啊，说不敢舍弃工资啊，不是不爱休假，那你房贷车贷不要了，月供6000多是吧？如果再减这个1000多块钱，那口袋里更加紧巴巴了。说表示自己的家庭有生活开支，如果用钱换假期，会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当然有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了，有这个赚钱优先派啊，有网友就认为说，我宁愿多赚钱，没钱没有安全感，休假休不起。那么有休假优先派啊，有网友就认为呢，生活不只是有工作，钱可以再赚，时间没了就真的没了。当然了，还有无所谓派呀，假期休不休的无所谓， 最好都有。看单位怎么安排，怎么执行。不是，这是无所谓派吗？啊，最好都有，你听听，你要不要听听你说这是什么话？

这哪里是无所谓派呀，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派呀。但是关于休假，其实变化正在发生啊！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连续3年提及休假这件事情，全社会都应该树立更健康的劳动观念，保障员工的休假权，也是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员工休息好了，精力充沛了，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为企业，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像今年全国两会，不少的代表委员也都是围绕休假制度建言献策哈，关于怎么休、休得好的这个讨论，也是再次引发了关注了。那么说到底，这个休假从来不是偷懒，而是每个职工的法定权利。落实好带薪错峰休假，既能够有效的释放消费潜力，也是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关爱。所以，如果是你的话，各位朋友们，你会怎么选呢？Candy sticks go tap tap tap, making music clap clap clap. 你是会选这个每个月降薪1000元换5天的假期吗？说实话呀，再降啊就没工资了。小孩才做选择呀，我就不能都选嘛。

啊，我们欧阳说这个休假，这个每个月降薪1000，那换5天的假期，肯定是要看工资多少钱呢，对吧？确实哈，你像我有个3、5万，对吧？我这1000我不要就不要了，我就要休5天假。但是我只有个3、5千的时候，你再给我降1000，完了，荷包越来越紧了。其实大家就是，说到底就是还是就是想要这个休息，让自己身心放空，让自己这个，精神充足吧。如果发现精神充足的时候，比你是睡好了、休息好了，可能你干活更有精力了。你不信？你回家，你去睡个，你休息的时候，你去睡个3、4天，你啥也不干，你就刷刷视频，你去睡。然后你到了第3、第4天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整个人的身体是很累的。但你去玩，你去放松，你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旅行，你去怎么样也好，然后你再来上班，你发现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个亲测啊，亲测有效。所以，这个精神疲惫的时候，才是人真正疲惫的开始。那么，假期第二天，朋友们精神还好吗？啊，上班疲劳综合症，我们可以尝试一件事情，就为自己丰容。什么叫丰容？丰容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一个网络热词，原本它是来自于动物学领域的，但是近年来，丰容这个词呢，适用到的范围却逐渐的拓展到人类和作品领域，就是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身上，就用于指代通过引入恰当的这种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一种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让生活更有趣啊，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把自己呢，你好好的再养一遍。之前不是那个有一句话嘛，爱你老几，对吧？爱自己嘛。有时候你会发现，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觉到疲惫，每天复制粘贴的内容感觉到乏味，然后就越活越，觉得越累。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只需要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可能我们就能够打破这种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找到安全，还有充实，还有这种新鲜，彻底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真的，你会发现，当我们每天将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之上，无论是工位一家，还是这个寝室，还是这个图书馆，就是这样的一条路线，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飞快的流逝。那我们也会因此产生精神的一种疲惫，感觉意义感缺失和内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很累、很疲惫。可能不是你身体上的累，是因为你精神，这个感觉到累。而丰容就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了。有研究表明呢，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是能够有效的舒缓情绪、提升状态，甚至是增强抗压能力的。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什么翻天覆地的一些改变，只需要一些微小的变化，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实质性的一些影响。比如一些丰容的一些小方法。首先就是我们分几个维度啊，首先就是空间的丰容。比如生活在城市当中，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有限的空间当中活动，对不对？我们在房间醒来，然后呢，一天在工位上忙碌一天，最后又回到那个房间。但是人的天性其实是向往这种大空间的，向往大自然的。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说，人类的祖先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当中生存了数十万年。那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的，我们的身体天生适合在这种开阔的空间当中生活、活动。当人长期的身处这种非常闭塞的环境当中，那大脑就会常常的不自觉地感觉到压抑或者是焦虑。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前两年这个公园20分钟特别流行的原因了。你哪怕你去公园坐20分钟，你看看远方，你都会觉得你整个人的这个大脑好像有一点点净化的一个作用了。所以
想要自己这个放松，那给自己做一次空间丰容，你可以尝试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一些快递盒呀，不要的一些旧资料啊，你就该丢的就丢，通通清出去。这个更是在心理学上哈，就是当屋子变得通透干净的时候，思绪也会跟着通透起来。其次呢，你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把自己扔进大自然里面，去爬山，去湖边坐坐，去公园发呆，去怎么样也好。生物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亲生物假说，怎么说呢？就是人类天生对自然有亲近的本能，这种连接深植于我们的这个进化历史当中，就是当你站在山顶抬头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之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被放大的焦虑，在自然面前就会显得特别渺小了。此外呢，你还可以去尝试什么呢？定期的去调整家居的布局。反正我觉得生活就在于折腾吧，你多去折腾折腾。第二个就是身体的丰容，就是疲惫的累积，它其实是会为我们的身心带来负担的。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感觉到耗竭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身体，让它去释放自己的天性。所以去尝试一次畅汗淋漓的挥汗如雨，然后去感受这种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的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一点一点的去晃动，笨拙也没有关系，只要重新去感受身体的这种存在感。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感觉就是变得更好的一些小事啊，比如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好的去吃饭，认真的去咀嚼，仔细的去感受食物的这个温度和味道。说白了，生活就是体验和去感受嘛，对吧？去感受不同的温度的水流，去这个调动你全部的感官，感受这个世界，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受一点一点的回到自己的身上，真切的了解你与世界的连接。像之前我们也说的，四月份好像三月份还在跟大家说那个 Color Walk。去重新的去这个去玩啊，去 color work。 还有认知上的丰容，就是允许大脑去触碰一些无用的新鲜事物，比如啊，举个例子啊。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小闹。今天深圳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3到28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今天夜间至明天，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我市多云转雷阵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9号多云间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和海区偏东阵风6到7级。来关注到，5月6号，深圳市首次采用双通道泥水涂鸦双模盾构机掘进施工的盾构隧道，深大城际2标5工区项目白大1号工作井至大运站区间右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大城际铁路是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的关键构成，串联宝安、龙华、龙岗、坪山4区，建成后坪山至宝安国际机场最快仅需40分钟，可高效打通深圳东西部交通瓶颈，加速大湾区一张网、一张票、一串城轨道交通一体化进程。近日，深圳市水务局发布2025年度深圳市水务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经征集、遴选和公示，共14项技术入选，有效期3年。其中，宝起深圳前海运通水务有限公司的综合使用多声纳体系及水下智能机器人的满水管道检测技术入选。此次入选2025年度深圳市水务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是运通水务守护城市水管网征程上的又一里程碑。近日，福海街道新田社区党委开展党建引领文明骑行安全先行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主题活动，活动联合街道挂点部门党员、党员妈妈团等力量，党员志愿者化身文明使者与安全哨兵，在路口劝导，在广场宣讲，并特别为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守护居民的出行安全。继续来关注到，记者近日从深圳市建筑工务署了解到，位于罗湖区的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修缮和功能提升工程现已正式开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161.82平方米，建成后将以全新面貌亮。

30.9%，位列全国城市票房排名第二位。票房数据的显著增长，折射出深圳电影产业持续迸发的市场活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

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动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近年来，人们常常将在工作或学习期间偷懒不认真干活的行为称为摸鱼，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用人单位能否随意评价劳动者摸鱼？能否以劳动者用餐如厕超时为由扣发薪酬？能否以劳动者摸鱼为由扣发其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呢？
1: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进行所谓的历劫，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2: 三个员工上班必须给他快，放弃一次罚半天工资。
3: 那我今天白来了。
4: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能超过十分钟，每超过一分钟罚半天工资。
3: 半天？
5: 所有员工收到领导的邀请后，超过十分钟不回复，一次扣半天工资。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
1: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员工偷懒懈怠，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职场摸鱼。用人单位可以因为劳动者所谓的摸鱼而随意扣发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吗？
6: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十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7: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以上厕所为例，对于常规岗位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劳动者为了解决正常的需求而在工作时间往返洗手间，那么用人单位呢应该对此予以尊重，并不能加以苛责。
6: 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专门对上厕所的时间做出限制，是因为个别劳动者以上厕所为名行摸鱼之时，张博举例说，
7: 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两三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要经过民主程序，要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8: 规章制度啊，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代表的讨论通过，才可以成为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6: 用人单位处理摸鱼员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张博分析，
7: 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正常合理的休整行为和摸鱼行为之间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上厕所的生理需求和蹲在厕所里长时间玩手机，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其次呢，就是要注意对于摸鱼行为的处理呢，应该与这个摸鱼行为的情节的严重程度相匹配。你想，对于一般人而言，全神贯注的连续工作八个小时，无论是从生理医学角度还是从劳动规律而言，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常规岗位的劳动者而言，在上班期间如果偶尔看看手机、打打电话或者是闲谈，只要是未影响到本职工作的完成，未给公司造成损失，并且没有破坏到公司的管理秩序，那么公司呢可以予以提醒注意，不能据此呢直接做出按旷工处理或者扣发工资的决定。当然呢，也不能以较轻的这种摸鱼行为进行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9: 腾达福利好，但福利嘛

0: 又不能当饭吃。
1: 我们还真能当饭吃，我们老板开家私房菜服务员工，我们可以随时免费过去吃。腾达还提供了免费的健身卡和公寓，假期还特别多。天虎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利和带薪休假呢？
2: 剧中腾达公司的员工因为轻松的工作环境、个人成长路径明晰以及良好的福利，果断拒绝猎头挖人。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给予带薪休年假的福利，劳动者没有实际休假，能否主张未休年假？工资如何计算？
3: 劳动者福利一般分为法定福利，比如带薪年休假，自主福利，也就是企业自愿给予劳动者的额外福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职工累计工作已满时间、年休假天数以及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等做了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张博说，
4: 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如果说不能够安排职工进行休年假的，可以与职工进行协商，在职工同意的前提下呢，可以不安排休年假，而是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我们所说的未休年假工资。那么对于这个未休年假工资的核算标准呢，是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进行核算。
3: 法官说，对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因一倍已经随工资正常发放，所以计算方式应为工资标准除以国家规定的月计薪天数 21.75 乘以未休年休假天数，再乘以 200%。 对于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福利休假如何计算？蔡笑分析，
5: 除非用人单位他和劳动者和您明确的说了，你这个福利年休假你要是不休，我是可以给你折算成现金的，否则啊，在法律层面上您是不能用福利年休假去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因为我们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它指的是法定的年休假。
2: 本期法眼提示，生活中尊重休息、拒绝内卷、保障福利的理念，契合劳动者对公平体面劳动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奋斗、职场躺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都应坚守法律底线，兼顾效率与公平，管理与权益，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6: 继续关注，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
7: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8: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7: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

0: 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 1%， 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 它贴息的话是 1%， 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 3%， 在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 2%， 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2: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了，效率高。
0: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 1% 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3: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0: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4: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继续关注，江西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人们印象中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也常常面临着选得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如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的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全新的游玩与购物体验？
6: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7: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8: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9: 诸位，今天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8: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7: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8: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 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

0: 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两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1: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0: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3: 我的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4: 西藏吧，给大拉伸，
5: 没有高反，
6: 但是速度真的很可以，
5: 很真实，真的感觉。
3: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0: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7: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0来块钱。
0: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8: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9: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8: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9: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10: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

0: 识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不过，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也提醒，体验经济如何避免打卡集气，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2: 其实年轻人也是觉得第一次去觉得很有趣，拍了照打了卡好像也没有新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再去体验它。那作为这种我们说体验消费类的话，那你就得不停地给它新的体验，给它新的服务，给它更有针对性的或者能够有情绪上的其他上面的一些满足。
1: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王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2: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1: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西，你说我这最近真是倒了霉了。刚收到短信，说我上周五在宝安大道闯了红灯，可我上周五明明在外地出差，根本就没开过车呀。
3: 啊，还有这种事儿？会不会是交警把车牌的信息录错了？
2: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特意去查了监控的。你猜怎么着？监控里面那个车跟我的车一模一样，就连车牌都分毫不差，但是开车的人我压根就不认识。
3: 那这肯定是被套牌了，太过分了，这些人可真是胆大包天，套别人的牌违章，最后还要原车主背黑锅。
2: 可不是嘛，我现在啊，一想到那几条违章记录就头疼，万一这人再开着套牌车犯点严重的事儿，那我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3: 你也别慌，这种事儿我们可不能认栽。我之前好像在新闻上看到过，遇到套牌可以提交异议申请，还要准备好自己不在场的证据，比如说出差的车票啊、住宿记录之类的，证明违章的时候车不是你开的。
2: 真的吗？我以为只能吃哑巴亏呢。那我明天就把出差的所有凭证都整理出来，再去交警大队一趟。
3: 对，而且你还得赶紧去趟车管所备案，说明车辆被套牌的情况，这样呢，以后就算再出现类似的违章，也能先核实清楚。另外，我觉得你可以给你的车做一个小标记，比如说在车身贴一个独特一点的贴纸，这样呢，就算被人套牌了，也可以更快地区分出来。
2: 哎呀，小西，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之前一点头绪都没有，听你这么一说，心里踏实多了。
3: 放心啦，只要证据充分，肯定能还你清白的。而且现在科技那么发达，监控到处都是，那些套牌的人肯定跑不了，早晚都得被抓起来。车辆套牌假牌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更是对法律法规的公然漠视，既损害车主的合法权益，也为道路交通安全埋下重大隐患。维护清朗有序的交通环境，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担当。当遭遇侵权时，要保持冷静，依法维权，用扎实证据捍卫自身权益，更要主动增强防范意识，做好车辆标识，关注信息动态，从源头降低风险。让我们携手同心，以法治为盾，以责任为基，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径，共同筑牢城市交通的安全防线，让每一条道路都畅通有序，每一次出行都安心舒心。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6: 哇，太棒了。
5: 你还在咿呀学语，
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5: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8: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5: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9: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5: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5: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您正在锁定的是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3: 早上好，我是小米。
3: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3: 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今天是周五了啊。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农历3月22日，阴天有雷阵雨啊。今天雨势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3到28度，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95%。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然后整个的天气会以雷阵雨为主啊，雨势会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出门带好雨具了啊。
3: 对，然后今天虽然是周五，但实际上今天等于是周四哈，因为明天要调休，明天是要上班的。
13: 对，
3: 所以各位车友要记住哈，明天闹钟提前定好，周六要上班。同时呢，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3: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一些什么话题呢？
13: 今天想跟听友朋友们来聊一聊社交技能，点菜。
3: 点菜，哎呀，
13: 你觉得会点菜算不算成年人的必备社交技能呢？
3: 我觉得先听到你这个题目，我觉得就算哎，因为总觉得现在就是，大人很会点菜，就小的时候会觉得大人很厉害哈，就一大桌子人，他可以很精准的把握所有人的口味，或者说哪些菜，他会知道哦，在这样的场合应该出现哪些菜，
13: 哎，
3: 是不是？
13: 对，
3: 所以光听这个名字，我也还在努力变成大人哈，感觉现在还是不会点菜，你知道吗？就点菜总爱点自己喜欢吃的，
13: 就因为我们说到点菜，就不单纯的说，三两好友这种点菜，
3: 对，
13: 三两好友真的你就点自己喜欢吃的就可以，
3: 各点喜欢吃的就行。
13: 我们一般讲的社交场合，可能是在请客的场合，比如说一桌可能8到10位喽，这样的请客场合的话。会点菜就非常显高情商了。
3: 对，
13: 我们说会点菜，它不是简单说你报一串菜名就可以了，它真的是藏在烟火里的高情商。就是在座的各位啊，首先你懂得兼顾众人口味。
3: 对，
13: 当然大家都知道啊，点菜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讲究，因为你稍不注意吧，就是众口难调嘛。
3: 对对，
13: 你要把握荤素搭配，要拿捏预算的分寸，
3: 不能太贵，但是又不能会让人觉得不太体面。
13: 就有一些菜它贵，但是它口感也并不是超级棒，它真的可能是食材本身就很贵，
3: 哎，
13: 所以你要照顾有一些比如说啊，有些不吃香菜的，有些免葱的呀，照顾忌口跟偏好，还要去平衡这个清淡跟重口。比如说跟小鸡一块吃饭，他又爱吃辣菜，
3: 我得重口，
13: 但是这一桌里面还有就是很广东朋友，就
3: 吃不了
13: 一点辣的，
3: 那怎么办呢？
13: 那你就要平衡一下，
3: 对，
13: 既要有辣菜又要有清淡的一桌合适的饭菜，它既能化解陌生的尴尬，也能拉近彼此距离。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就是你觉得啊，会点菜算不算成年人必备的社交技能。然后一张菜单之后啊，一张菜单背后啊，你是那个从容点菜的人，还是点菜困难新人？
3: 哎，
13: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会点菜是一种什么体验？
3: 对，你是一个会点菜的人吗？这个乍一听刚刚有说哈，我们所说的一个场景，不是说像三两好友这样像我们所说的，你就点你喜欢吃的，对吧？都是很小的一个圈子，通常是可能6到10人，甚至人会更多。对，就是要顾及到大家的口味的一个情况下。
13: 对，
3: 你会点菜吗，小米？
13: 我觉得我一般
3: 就会一点儿。
13: 对，然后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会点菜这个事情它真的还挺累人的。
3: 对，
13: 就我就觉得就是你要照顾到所有人，然后就觉得它是个技术活。
3: 对，
13: 我有的时候一到餐厅，真的我真的就是宁愿把这个事情交给别人。然后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外出下馆子，基本上其实辣的不辣的我都能吃，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了说什么哎呀这个没有点到爱吃的菜啊，就是今天心情不是很美好，
3: 就
13: 也
3: 还
13: 好，
3: 还会因为菜不喜欢吃然后心情不好哈。你这个还挺小孩子的哈。
13: 你 下馆子，然后你一桌菜可能没有你合胃口
3: 合胃口的啊、哦，
13: 会有心情不好。你都说啦，昨天人家小婆婆都说想要做一个会吃饭的，
3: 会吃饭的小朋友，
13: 吃饭家，
3: 他不挑食，吃饭家哈。然后随缘，他就说会点菜，以前会点多，然后一大桌吃不完。现在点菜呢，会询问一下，会搭配，然后菜量会适量。
13: 对，
3: 这个也是哈，就点菜你太过多就铺张浪费。
13: 对，
3: 如果点的少，大家又不太够吃，吃得很拘谨。
13: 嗯，
3: 所以呢，点多少个菜合适？点几个菜？哪一些菜是下饭的？哪一些菜它可能就是下酒的？
13: 对，
3: 也得考量好。
13: 就你要知道，今天这个社交场合它是带商务性质的，
3: 对，
13: 还是说今天这个场合只是家庭聚餐？家庭聚餐除了考虑忌口之外，更多大家喜好可能会偏重一点啊。
3: 对，
13: 但如果是商务场合的话，那你要顾全的方面就要很多 了。
3: 对，
13: 所以我们说会点菜，就是一个人的点菜水平其实非常暴露他的层次啊。
3: 对，
13: 就是比如说你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啊。
3: 嗯，
13: 点菜这件小事情它藏着一个人的情商格局跟处事分寸。
3: 所以以后你要看这个，比如说相亲对象哈，
13: 嗯，
3: 就人多的场合下看他会不会点菜，
13: 他会不会点菜，
3: 是不是？对，
13: 看他能不能照顾到周遭的人，
3: 顾全大局啊。
13: 对，哎，我觉得我会很欣赏这种会点菜的，
3: 对，挺加分的哈。
13: 嗯，日程说，他说会点菜不是社交技能，它是一种能力，或者称为管理能力。
3: 管理，
13: 因为会点菜要平衡各方的需求，最重要的是这个点的菜大家都可以吃得完，吃到最后点菜的人还要把这个菜分配一下，把菜分配完不要浪费哈。很有道理啊。
3: 对，前面得点，后面的哎，大家吃，你就可以发现哪一道菜它可能没有那么好吃，或者说没有那么合大家的口味。
13: 对，
3: 然后再分配一下，不要浪费哈。
13: 是的，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说，你真正会稍微真的带一点情商去做这个社交场合里面点菜那个人，首先第一件事情就要问。

0: 再做的忌口，
1: 有没有忌口，
0: 然后再去定菜系。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比如说去一些大的餐厅的话，它其实都是融合菜系，
1: 对，
0: 不会单纯的说这家店只有辣的或者不辣的，
1: 对，
0: 都会有。那相对有层次的朋友点菜前不会自顾自的翻菜单，
1: 哎，
0: 先问问大家有没有忌口，不吃辣呀，会不会海鲜过敏啊，还有就是有没有素食主义的朋友，
1: 嗯
0: 啊，然后再根据多人的口味去定这个菜系，就是不要把自己喜好强加给别人。
1: 对
0: 啊，这个不是客套，这个真的是很懂社交的这种尊重啊。
1: 对对，但这也很难，其实
0: 真的很难。所以我说有的时候真的很讨厌人、哦、
1: 你总会有自己的喜好。在我眼里，比如说有些菜我就是觉得不好吃、
0: 嗯、
1: 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觉得它不好吃我不点它，是不是所以很难哈、
0: 啊、嗯，你看，而且点菜我们就拿一个场合来说，比如说商务场合你要顾及到荤素搭配、
1: 啊、
0: 还要冷热均衡，就是凉菜跟热菜
1: 热菜都要有，
0: 然后你也不能盲目的去追求这个价位有多贵、也不能太刻意的省钱。
1: 对，虽然商务场合可能报销哈，在预算范围之内去操作。
0: 对，
1: 还有就是还有一种场合、
0: 嗯、
1: 就比如说有长辈在跟有晚辈在，你们一般会怎么点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双方有长辈在，然后也有我们这种小辈在的家人的一个聚餐。
0: 嗯 嗯
1: 通常谁点菜呢？
0: 通常
1: 小辈或者晚辈，
0: 不会单纯的是长辈和晚辈、
1: 哦、
0: 一般是中间的那个晚辈的、
1: 哦、就
0: 中间的那个角色。
1: 哦，你看这个就
0: 还有就是谁买单。
1: 对对，这个也是谁买单谁点菜，
0: 谁点菜，
1: 因为他买单他知道自己的一个预算在哪嘛。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遵循的默认规则，谁买单谁做东嘛谁来点。
0: 高峰说有小孩在的时候必点菜就是番茄炒蛋
1: 我很没有出息，我经常在外面吃饭哈，然后呢
0: 必点番茄炒蛋吗？
1: 不是，要什么菜我就会在，如果很熟的场合哈，前提是就都是家人那一种，点完菜了我会要一份金银馒头。
0: 我说金银馒
1: 头，那么送我一份金银馒头，因为你知道这个没什么成本但我又很喜欢吃，然后就哎你送一份嘛，都点这么多了巴拉巴拉，又跟他去讲哈，就可能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场合。
0: 对，
1: 像我的话我就哪怕30多了哈、嗯、我还是会直接说我想吃的菜，
0: 嗯，
1: 然后去点、
0: 嗯、
1: 但如果是刚刚所说的商务场合可能就会隐藏自己的喜好了。
0: 对，
1: 就点什么别人点什么就吃什么点的真的不合。我真的试过在外面吃饭那个菜啊没有我喜欢吃的，
0: 嗯，
1: 我就基本上我就可能就象征性的动一下筷子。
0: 哦，
1: 对，就你没有办法，你不可能说哎呀这个菜我都不喜欢那我再点点别的，不可能，是不是？
0: 对 对
1: 所以得看场合。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如说那个点菜的这件事情真的落到你身上，而你本身又不是太擅长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首先先问一下在座的忌口，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就是特别如果今天不是你点菜，如果是别人点，那你也要事先告诉对方你自己忌口的食物。
1: 对，
0: 比如说有些人过敏啊
1: 之类的，
0: 尤其是要多留意的
1: 葱啊香菜这一些需要注意。
0: 对，如果你比如说在座的场合你可能对方可能啊已经在就是互相的在聊着一些这种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按照地区点最常见的
1: 哦，
0: 地区辣西酸，
1: 哎，
0: 南甜北咸，
1: 南甜北咸，广东就是不要加辣，不点辣的菜哈。
0: 对，比如说刚刚你不是问到吗？比如说饭局上真的有长辈的话、
1: 嗯，
0: 一定要多为老人点一些清淡的菜。
1: 对，
0: 嗯，就老人嘛，身体毕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一些这种慢性啊，一些这种
1: 基础性情况、
0: 基础的三高啊之类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要多多注意，少吃咸了。
1: 对，
0: 商务局或者陌生人饭局，很多人到中年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健康问题，那高血压就会很普遍。
1: 嗯，
0: 对，有一些很重口的食物就会尽量的要避免。
1: 嗯，
0: 那有的人点菜的时候会在想多点几个菜，这样会显得很大气，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点的菜过多会给客人更大的压力，
1: 对，
0: 然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 我有点浪费哈，
0: 很浪费，就觉得菜品的数量上一般建议菜要比人数多两个，
1: 就比如说8个人吃饭可能就要点10道菜这样子哈，有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点几道菜的一个预期。嗯，然后还要根据大家的口味适时的去调整一下。
0: 哎，客家会不会点菜一定要双数啊？
1: 哎，有，对，点几个菜这个也会数。我觉得我爸就挺会点菜，就经常有我爸在的场合，他也会问大家吃什么，我可能会报一两个我喜欢吃的菜，他就会均衡。哎，这个菜就是他会觉得，比如说，菜宴请别人，他得有鸡有鱼，他会把这些给算进去。
0: 哎，很客家，
1: 就很广东男人哈。
0: 广东，
1: 对，他会觉得有一些大菜是怎样怎样，然后再结合大家口味。嗯，现在很多饭店会有刺身嘛，可能再点一道刺身。嗯，来下酒。嗯，然后呢，再点一些小菜，像刚刚所说的，有小朋友在呀，番茄炒蛋，然后呢，再结合几个年轻人
0: 水蒸蛋那种，
1: 哦，水蒸蛋，对对对，水蒸蛋也好吃，
0: 对对，
1: 然后再结合年轻人重口味的一些菜，
0: 对，
1: 再去点，就会比较均衡一些。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参与进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会点菜是一个，就是你是那种会点菜新人，
1: 是一个必备技能吗？
0: 还是点菜困难新人？
1: 对，
0: 就是你是觉得你是那种很擅长点菜的朋友吗？那你的一些点菜的这种小技巧是什么？嗯，欢迎大家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
1: 点菜的技巧，
0: 刚刚我们聊到荤素搭配，
1: 对，
0: 就是比如说像八到十人的场合。八个人的一个这种社交圈子吃一围餐的话，吃一餐饭，那我们要点十个菜，
1: 十道菜左右，
0: 十道菜里面荤素的比例又很重要了。
1: 十道菜
0: 你又不能全是肉，你也不能素过多。
1: 十道菜包括了一个汤哈，首先，包括汤吧，
0: 汤一般都是荤的嘛，对不对？
1: 荤的哈，
0: 肉汤嘛，骨头汤。
1: 然后两个素应该差不多了。
0: 一般的比例是3:2，那如果点十个菜的话，就是6:4。
1: 6:4，哇，要四个素啊！我想多吃肉啊。
0: 就是荤素的比例是3:2这样的，大家可以根据数量往上加这样。然后凉菜一般呢1到2个就够
1: 了，1到2个
0: 啊。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汤啦，还有一个就是点心。
1: 哦，点心。
0: 我发现我们现在一些就是外出场合吃饭哈，很少就是
1: 点心哈，
0: 饭了那个，除非我们自己朋友聚会多一点，
1: 对对，
0: 然后很多朋友会喜欢点一个这种点心。
1: 我每次吃席，我最期待的就是他最后上点心的环节，就你会觉得那个包子啊，然后或者说馒头什么的很好吃，你知道吗？
0: 还有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至少要有鱼，一定要有鱼。
1: 对，
0: 然后刚刚讲到，如果有女士和小朋友在场的话，要有1到2道那个饭后甜品，然后包括小点心啊之类的。对，老人在场点一些好消化的。哎，可梅州这边就是，如果你请客，然后你又刚刚说，比如说要一定要点鱼，
1: 对，
0: 你们会有要求鱼头要冲客人吗？
1: 哦，这个鱼头怎么摆？不是服务员上菜的时候就已经摆好了，没那么细节哈。至少我不知道哈，至少我没那么细节，
0: 没有那么细节，
1: 对，没那么细节。但可能就会有一些偏好，你知道谁喜欢什么什么菜，会把那道菜放在他面前。
0: 那现在都转盘啦，
1: 对对，转盘都解决了，对，但具体的没那么多细节耶。
0: 但我觉得现在服务员很有眼力劲儿啊，就是比如说一般这个座位很讲究嘛，
1: 对，主位是谁，
0: 特别是在北方啊，就今天的主咖是谁，主陪是谁，副陪是谁，然后就是真的很讲究哦。
1: 哎呀，
0: 每次跟山东人吃饭，然后一定要这个座位，
1: 我跟你说，
0: 一定要长辈在座的把座位安排好，在落座的那一种。
1: 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就是我表弟的那个订婚宴，然后对方就是山东的，
0: 哦，
1: 太有讲究了。就是首先他去之前，他就已经，我爸就是应该就主陪嘛，然后呢，就是已经约好了谁。
0: 你爸是主客还是主陪？
1: 主陪，因为他属于娘家，我就属于男方这一边的人，那个订婚更多是女方那边的亲戚，就要招待好人家。大概这样的一个意思。
0: 你们家是属于男方还是女方？
1: 男方，我们是男方。我舅那边嘛，那我爸是我这边的。
0: 那你这个山东的亲戚是
1: 女方那边的
0: 啊？女方的，
1: 对，就得陪好他们。然后他们很有讲究，类似于当时我都有点诧异了。首先很费酒，说我们说一般敬酒轮着敬，我敬你一杯百年好合什么什么的，我喝了就行了，是不是？
0: 他们是一般一个主陪要提3杯。
1: 对，然后就连我这种就是说轮着敬的，我也要喝3杯。
0: 是的，
1: 我说那这个主陪他得喝到什么程度啊？
0: 能做主陪的绝对是能喝的。
1: 是的，所以当时
0: 副陪也不
1: 差。我就对于这种就是怎么说，饭局上的一些默认的一些规则哈，我发现确实每一个地区它 不太一样，还挺有讲究的。
0: 收音机前有没有山东的朋友出来说一下？老周说，不从事业务工作就没有点菜的压力啊，点菜真的是技术活，而且是一种对

0: 生活见识能力，比如说去吃广东菜，我没有一次能吃饱的，全靠金银馒头。
1: 老朱，不至于吧，咱广东菜虽然没有东北分量这么大，但也不是说得靠金银馒头吃饱，是他这有点夸张，但确实广东菜比较精致，就很多时候可能分量上会
0: 不是太多，
1: 对，没有太多。
0: 你既然说到这个分量，我就不得不提五一假期我就是回山东的这个经历了，然后呢，在威海，在青岛，
1: 哇，
0: 然后在烟台，对，基本都是海鲜，因为本身那边也靠海，
1: 对，
0: 然后觉得吃得很爽。然后他们点菜也很讲究，
1: 就也是当地的亲戚招待，是不是？
0: 对，最重要的你知道吗？那个分量真的很足，就是你一看人家端上来，我当时都震惊了。同样，我觉得那个餐盘的尺寸跟咱们这边差不多，
1: 尺寸差不多，但人家摆得很满，
0: 但人家真的量很大。我跟你说，如果我要带我爸妈这样去吃下个馆子，我觉得真的是菜都不用点多。非常多，
1: 分量比较足，
0: 分量很足，海鲜啊，然后包括那边就是比如说他们点主食更多的就是面条包子，
1: 面条，嗯，
0: 那边包子真的做得很好吃，
1: 嗯，
0: 就是
1: 你看这个就当地人他也会点菜，因为他知道他们当地的分量跟甚至还要看大家的一个胃口，就几个男生几个女生，
0: 对，
1: 然后吃消耗的菜是怎样的？
0: 是的，
1: 我就不适合
0: 点菜。北方还挺耗菜的，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北方很耗菜，
1: 因为喝酒吧，喝酒。那你一喝酒，这个局没有两三个小时你就结束不了，那个菜不就得一直吃吃吃？
0: 要一直吃，对。
1: 对，挺费菜的哈。
0: 是的，
1: 我觉得像我点菜，我就有容易这样子，就是第一容易点多，因为我是属于。我每次吃饭我很饿，一饿的时候就像老朱说的，担心自己吃不饱，或者担心在座的吃不饱，就可能会多点，
0: 嗯，
1: 然后点到最后就发现哎呀吃不完，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个会不会点菜，
0: 嗯，
1: 我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之前吃早茶，
0: 嗯，
1: 容易把主食点多
0: 啊，
1: 就像上次我跟小闹你不在那一次，我不是跟他两个人去吃江西菜吗，我们就点了四个菜，但是我俩没有吃完，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们两个点四个菜，
1: 点了四个菜但是没有吃完，因为我们点了一份江西炒米粉跟一份酸辣土豆丝，这两个都是属于
0: 碳水
1: 很顶的那一种，
0: 嗯，
1: 然后最后真的就是没有吃完，然后土豆丝跟那个
0: 米粉
1: 打包了，然后当时就想确实没有太会点，就没想太多想吃什么点什么了，但其实这两个二选一就够了。
0: 你们两个点素菜了没有？
1: 就是土豆丝跟那个江西炒米粉啊，土豆丝不就是素菜吗？然后点了一份小炒黄牛肉跟一份那个猪肠，就四个菜两个人吃。
0: 哎，有的时候我真的不会把土豆当成一个在餐桌上出现的那个素，就是那个青菜。
1: 哦，对，它
0: 我跟你说，我点菜一定要有青菜，
1: 有叶子，
0: 就是一定要有叶子菜，
1: 绿色的那一种。
0: 对对对，我一定要点叶子菜的。
1: 包括你点什么青菜，这个也有讲究。一般可能你问服务员有什么时蔬，他会给你说很多。然后这个时候可能点菜人会问，哎，那你们想吃什么？然后大家可能真的想吃，他也不会说。是不是？
0: 对，
1: 就很看时蔬你又要点什么。
0: 嗯，
1: 然后像有一些菜，比如说我们广东有的番薯叶
0: 啊，番薯叶，
1: 对，番薯叶，可能很多外来的一些朋友他吃不惯。
0: 对
1: 对，那这个你要不要点这一道菜呢？然后也要考量一下哈。
0: 就是实在不行，那就点菜心喽。就在广东不容易
1: 哦，踩雷是不是？
0: 或者生菜，
1: 包括还有一点，就刚刚随缘一说，我就想到哈，他说呢，会点菜，会买单，还要会懂
0: 酒桌
1: 文化，
0: 不是抢着买单，也不是不会
1: 去买单，
0: 不会去买单，会敬酒，会活跃酒桌气氛。
1: 就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考验一个人的情商，就是在一些场合你如何偷偷买单
0: 啊，
1: 是不是？所以就经常长大之后我发现怎么长辈都喜欢偷偷买单啊。
0: 我那天我还刷了一个视频，我觉得挺讲究的。比如说你今天这个场合里面大家可能都差不多，虽然可能不是你完全穿的局，但是呢今天在这个商务场合里面真的可能有需要，就是你需要喝酒的一些场合，然后而你又迟到了。
1: 哦，我需要喝酒，我迟到先自罚三杯。
0: 哦，
1: 这个行不行？诚意先到哈。
0: 然后我那天看的那个其实是一个电视剧影视的片段啊。他就交代了那个，就是因为每一个包厢他会有一个专属的服务生，
1: 服务员，
0: 交代前台，今天除了我谁都不能买这个包厢的单。
1: 哦，先跟他说其他人买 不收啊，
0: 不就说已经买过了
1: 啊、哦，就说已经买过了。
0: 对，那其实

0: 你就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1: 哎、
0: 就是被强买单的这种情况，
1: 就先跟服务员先交代好，
0: 交代好，
1: 但前提也是对方得是一个比较醒目的人哈、啊。
0: 对，日程说他说北方菜分量比较大，他回到山西大同吃他们吃饭点菜啊、哦、都是点半份的，因为半份只要一半的价格，但是分量也不少、
1: 哦、
0: 这样可以多点几个菜，
1: 还能这样哈、啊、
0: 还能点半份，
1: 点半份
0: 哦，让我想起了某捞
1: 啊、哦，海底捞
0: 啊！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蛮喜欢海底捞，因为他们家就是可以点
1: 半份，就是人少的时候也能吃，人多也能吃。
0: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像大部分火锅店，它一份的某一个这种涮的菜呢，
1: 说到、这个、
0: 量有点大。
1: 我又要说到，我跟想到在成都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俩当时进到那个成都当地的火锅店，那真的是一顿猛点，按照深圳的一个情况，什么毛肚真的都点了，然后他们上菜的时候震惊，就没有说就比深圳的量要大，然后我们俩又没有吃完。
0: 你这说的我好心动啊，
1: 是不是？
0: 什么时候决定二刷？
1: 可以可以，成都值得哈。欧阳还说从小在酒桌上长大的，你们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哈。我们家逢年过节都会搞搞家庭聚会，也
0: 都是旧文化。
1: 旧文化，哎呀，从小被熏陶哈。
0: 欧阳，你有什么点菜的这种小技能吗？就是有些自己的小妙招，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问一问，就是你们是那种点菜困难新人，
1: 嗯，
0: 还是那种非常会点菜的人？
1: 对，
0: 那你在点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平常会比较在意的点？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对，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八点之后，我们依然是会和中山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早高峰的节目当中。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4: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3: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5: 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6: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3: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7: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3: 这些旋翼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8: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9: 深圳 ，Let's dance！
3: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